风越大，拥抱越紧，路越难，同行越珍贵。也愿你我都有这样的勇气，在狂风里给身边人一个最用力的拥抱。北京时间8:05，继续音乐在路上，我们陪伴各位在路上听歌的同时，也陪各位一起出行。很多人心里可能都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可能因为时间有限，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未能成行。那不妨在这个舒适的六月份，跟909一起去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来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

是建筑、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吧。添加微信您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你要了解过行程，你就会发现，哇，这简直了，很难想象啊，这品质。我们说到品质会考虑到什么？整个行程的安排，对吗？然后整个入住的标准，包括我们吃到的餐标。你看看我给你发送的图片，这就是我们之前去到海参崴实景拍的，咱给大家升级的一碗海鲜大餐，是吧？然后非常的地道啊，里面集结了现有这个时候的时令的海鲜，除此之外每人一只帝王蟹，能想象吗？不是一桌一只哦，是每人一只啊，每人面前都一只大大的红红的帝王蟹啊。鲜美程度我们都知道，在那儿吃和在家里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还包含了所有景点的门票，还独家赠送了五大游玩的体验，从爱情谷灯塔打卡、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参观，到海边钓鱼赶海的体验，再到俄式大串伏特加的品尝，吃喝玩乐全都在内了。你尽管尽兴的游玩，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6月19号、6月27号这两个团期，每位2480块钱，一价全含的，没有让你花钱的地儿啊！还有909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同时为2026届高考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位置有限，抓紧来报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我们的行程除了这一条近距离的行程，4天游也是出境游了，另外呢还有我们也是相对于近途的我们的草原乌拉盖5日游的行程。除此之外，想要远途游，想要去人生是吧必去一次的新疆和西藏，我们在7月份也都给大家准备了行程，品质都相当之好。了解详情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想要了解哪条行程您就备注什么。

哇，近期大热的就是跟世界杯有关了。我们说歌手夏奇拉真的和世界杯是有不解之缘啊。他一共为三届世界杯献唱了官方的歌曲，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参与度最高的艺人之一了。包括今年世界杯的这个曲目。那可能大家最熟悉的还是那首来自于2010年他为世界杯演唱的歌曲《哇卡哇卡》。

谢谢拉已经被媒体称为了是世界杯御用拉丁天后了，的确是她凭借着极其具有感染力的拉丁嗓音和充满活力的舞台表演，已经成为了世界杯音乐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说到代表性，那我们要说在这个化妆品当中，尤其在眼霜界具有代表性的，那也非海蓝之谜啊，浓缩修护眼霜了。的确啊，这可是实打实的这个大品牌，对不对？而且它的修护能力啊，包括这次在平台上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正值618年终大促，现在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也是这次活动当中非常值得你入手的好物——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这次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捡漏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都知道，在官网上15ml的正装的眼霜日常要卖到2000多，而今天618破价秒杀，到手是3支5ml的小样，加起来15ml 正好和正装一样，那价格只要199。所以说今天千万别错过了，那只要不到200块钱就可以体验到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力啊！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没有问题，才15ml 啊，你囤几组都用得完啊。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盯着手机电脑的朋友，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现在您就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吧。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了。我们说眼纹这个东西啊，一旦长出来你真的很难抹平，所以眼周护肤就要趁早。你看有很多女明星都是瞪着眼睛笑的，那就是为了防范眼周的鱼尾纹啊，因为一笑起来那一道道的纹真的是有点煞风景啊。还有黑眼圈，不管你怎么遮瑕都是还能看出来乌青的一圈，整个人看起来就特别没精神，好像老了几岁一样。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呢，我也用它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坚持用效果

效果是惊人的。你熬夜的黑眼圈是把那些细小的鱼尾纹，哎，整个看起来你就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支棱起来了，真的不是吹，你试试就知道，这个钱花的是值啊。我们说2000多你都花得值，更何况不到200块钱呢，是不是？那依然拿到的是跟官网15ml一样的正装的量，今天到手买一发三，同样15ml和正装一样量，价格只要199，真的就是白菜价了啊！具体购买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眼霜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这波羊毛一定要薅，平时不舍得买觉得价格贵，今天这就是囤货的好机会啊，真的可以多囤两组，我觉得送人也是非常好的啊。我们眼周皮肤是特别的薄，你稍微熬个夜盯会儿手机，这小纹就偷偷冒出头了，黑眼圈也会特别严重，你怎么遮都遮不住，休闲老又没精神，那您就来试试这款眼霜，那种糯糯的凝霜的质地，抹开滑滑的，一点也不油，打磨按磨打圈几次它就吸收了，关键是你坚持用它也不会长这个脂肪粒，这个是特别让人放心的一个事一件事情哈，大家都可以试一试，199就可以抢购，现在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拼手速下单吧。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想要在夏日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有人说啊，青春不是一段时光，而是几个人。那些回不去的从前，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最终都会变成一封写给自己、写给过往的信。愿我们也都能够带着青春留下的勇气，继续奔赴下一场山海。那接下来胡夏就用他特有的治愈的嗓音，为我们带来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想要装修的话，关注一下维尚装饰啊，他在哈尔滨在今年已经是做到了整整第十个年头了，是吧？想想看，十年意味着什么呀？真的是积累了很多的信誉和口碑啊！的确，信誉口碑很好。包括我们自己，909我们的内部同事啊，有三家装修啊，都选的在维尚装修，对，没选别的公司，因为我们是很相信的啊。在我们这宣传，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当中，真的是无数的听众朋友在这里报名装修住进去了，但是呢，信誉口碑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担心什么？就是装修有陷阱，怕后期有增项，怕资金没有保障，对不对？但是来到了维尚，你会发现这些不需要你担心，因为首先它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啊，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非常看重信誉和口碑。另外呢，就是维尚不做那种套餐，他不会告诉你几万块钱把你全家都包了，用的都是一线的主材，你自己拎包入住就可以，他不做这个，他就是正常点选，就是你选什么材料，单价多少，用量多少，加减乘除是你的总价，明明白白，没有隐形消费，更没有后期乱加钱的套路。而且维尚装饰工人是自己的，每一年都是经过培训的，工艺更有保障，是吧？隐蔽工程给您终身质保，而且是施工方、材料商、保险公司三方联合兜底，出了问题那是真有人赔呀。你不像可能其他公司也都在给你承诺终身质保，是吧？他能够保终身吗？公司今天在，那可能明年没有了，你找谁去？在这里除了公司给您保，还有材料商，也就是装饰材料的品牌。比如说这次啊，十周年，尤其是618的店庆活动，那新房子要装修的话，赠您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啊，东鹏、冠珠、马可波罗这些品牌，您自己随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您自己选，不用花钱，他会赠你。另外，老房子翻新改造，是吧？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户，隔音又保温，或者全屋暖气片换新的，冬天也更舒服。或者您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性配齐，又或者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更符合整体的家装风格，又能够把可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上。那当然这些都不需要的话，那也没有问题，直接给您减现金10000块。还有是什么？维尚他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比如说主材的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豪管，对吧？那我们刚刚提到了终身质保的这个问题，除了公司给你保，他还有这个建材方，你比如说水管，德国瑞豪这块它就是联合给你有保障的，电线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对吧？然后呢，墙面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说这些除了维尚给你保，那这些材料商品牌方也加入了环保的行列。再还有是什么？就是保险公司，所以说真的是给您兜底了，真的有问题是一定会有人赔，这一点很关键。另外他们敢于承诺给您先施工后付款，先干活你再给钱，合同价就是落地价，你的钱袋子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失，对吧？因为钱始终在咱兜里，那提前他来垫付，垫付人工钱，垫付材料款，然后干完活验收合格了，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签字了，咱再给他钱。所以说你有什么要担心的，真的不需要，这才会让我们真真正正觉得托底呀，对吗？那你有房子要装修，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无论您是20-30米的小房子，还是说啊这个几百平的豪宅，都没有问题。维尚装饰他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家，而不是普通的房子。为什么这样讲？他呢不是从网上照搬模板，他专业的设计师上门给你一对一的出设计方案，先跟你沟通，看你的需求，再跟你家的房屋结构量身设计打造，这才是我们专属的家，不是吗？设计师很牛的，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这么多年啊，包括可能也是在这个各大设计比赛当中都是拿过奖的。那么这么多年他们为有高端需求的人服务过很多的高端楼盘，像我们哈尔滨大家都知道的盛和天下呀、龙禧一号啊、富丽江湾等等，都有他们做过的项目案例啊，别墅平层都有，您可以考察的。另外呢，就是一些老房子小户型，在我这里报名最小面积是20平米的啊，还有30-40米的也很多，60-70米的也很常见。所以有时候建议大家到公司实地考察，你去看一下，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你看看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它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它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哦。
嗯，一般公司不会让你上工地看，可能怕露怯哈。这就是维上，实打实的给你实惠，同时呢给你安全的保障，资金安全啊，施工质量的安全保障。那您想考察，想了解我们具体优惠政策，十周年的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你要进店考察，额外还有三重好礼呢，是吧？交了定金，送您试驾6000元的进口3M 净水器。如果说进店之后再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这个全屋设计方案是什么？即便你不去，他也会给你出方案的啊。这个全屋设计方案指的是包括后期的软装这块，设计师也会给您建议，然后帮您去搭配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了啊。所以说这叫做全屋设计啊。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上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也敢于承诺您是先装修后付款，资金安全保障，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那618的特惠活动，现在添加微信，赶紧抢占优惠政策，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好的，那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们明天见。

0: 进去了，
1: 拉研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0: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0: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
3: 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
0: 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江美琪翻唱的《拥抱》这首歌，可能我们听的五月天的那个原版比较多，但是江美琪这个版本多了一些些的甜美，少了一点点的悲情。是啊，白天我们好像都戴着面具，只有夜晚才敢暴露脆弱，所以这首《拥抱》其实也唱出了大家对于温暖的渴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所以听过了这首《拥抱》，我们再来听一听《背对背拥抱》。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提起装修这件事儿呢，其实说起来简单啊，但是呢装起来如果大家实际操作的话会发现啊很操心。所以现在呢很多明智的啊这个大家呢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啊都会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当然在选这个装修公司的时候呢，大家呢可能现在有的时候啊也会看到很多的套路，对不对啊？不是说我们怕花钱，有的时候呢就是怕中招。所以今天呢其实跟大家说的这家装修公司呢维尚装饰，大家应该听它的名字也非常的这个熟悉啊，因为呢在我们哈尔滨已经这家装修公司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了。而10年呢它靠的也不是低价拉客，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种口碑和诚信。在维尚家装修呢其实也不做什么套餐和捆绑，他们家呢也没有说给大家这种绕来绕去的规则，特别是这个618的这个活动，对于有新房装修或者是旧房翻新的朋友们啊，给大家准备了真正的看得见的，而且啊总有一样适合你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那目的呢就是把优惠带给大家。所以呢想报名我们这一次的装修活动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先来说一下对于新房要装修的朋友们，那

大宝整装会直接送给大家，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包括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吧，还有百种颜色款式，大家可以自己去选啊，都是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如果是新房，大家想要翻新的话，那大宝整装的这个政策更加的灵活，可以给你一个万元的超值优惠包，里面有四样硬核的好礼，任选其一。如果大家想要三层玻璃保暖窗，隔音又保暖，或者你还可以选择全屋的全新暖气片，冬天也更舒服。你还可以直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包括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性的配齐，或者是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的话也没有问题，那就直接给你立减万元现金，是不是啊？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目的就是给大家看得见的，您能够啊，这个应该说享受的优惠。所以呢，这些呢，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不是套路啊，而是把真正的选择权交给您。当然更难得的呢是唯上装饰，你会发现它除了给到大家的这些优惠之外呢，也在很多看不见的地方啊，那舍得用料也是目的，保证大家后期的装修质量。首先呢，它还把四大主材做了一个升级，这主材都包括什么呢？水管用德国瑞好进口的，那包括还有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四平方纯铜大功率的电线，升级六平方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全家追剧啊，打个游戏啊都不会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这些你会发现啊，这个大家呢平时可能啊，这些方面四大主材都是常伴我们生活左右的，如果出现一点点的小问题啊，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很多的方面。那这些呢，直接就给大家做了升级了啊，大家呢也不用再自己操心了。618现在特惠的活动呢名额有限，大家想报名装修的话欢迎进店考察。那报名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除了以上这些装修方面的优惠之外，还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进店的三重见面礼。如果大家一旦确定了在唯上装饰，那给大家呢这个也争取到了啊很多的福利，像预约交定金，有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的净水器赠送，大家呢进店之后预约量尺，还会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另外呢，现在报名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的为您打造装修效果。唯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路，也没有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让大家踩坑的地方。而且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很看重的一点就是他们家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一点呢其实是保证大家的资金安全，也是保证我们这个装修的这个家的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所以想享受优惠，另外呢在我们这里呢，大家呢其实也可以享受到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样的一个质量承诺，包括还有我们的进店三重见面礼。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报名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把家交给靠谱的人才真正的省心。报名装修，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不完美的人和事，原谅那些不美好，可以把自己的好心情点亮，就像郁可唯唱到的一样。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用美好的事情啊，来把我们的好心情点亮。接下来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啊，也是让大家呢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美丽风光。其实西藏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大家呢可能对于它是非常向往的，但是呢确实可能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呢，大家呢可能觉得去西藏既远，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准备这些攻略啊。那如果大家呢可能也有以上的烦恼的话，可以在这个七月份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久啊，是不是没有看过我们所说到的真正的天空了。什么是真正的天空呢？就不是被那种高楼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灰蒙蒙的天，是那种一整片的蔚蓝的天空。在西藏，天空是完整的，大地也是完整的。在这里，只有风，只有云，只有温柔的日光，还有远处传来的叮当叮当的悠闲的铃铛声。目光所及，皆是清透；耳畔所闻，尽是悠然。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般美好的景致，是不是你是不是也想要亲身奔赴一下呢？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啊，暑期的时候，首先呢，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开启的就是我们的西藏之旅，也期待着能够帮助我们哈尔滨更多的朋友们吧，圆上您的西藏之梦啊。那很多朋友说，其实我们总在说西藏是世界的屋脊，来到那里之后呢，你遇见了一种辽阔，不是风景的辽阔，是到了那里你的心都变大了，什么都装得下，什么也都放得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心情不好

了去西藏，心情好了还要去西藏，去过了之后还想去的原因吧。那我们3号和16号的这个行程呢，是适合出进藏的这个大部分的朋友们啊，因为呢这里边大家能够想到的西藏的拉萨林芝这两个相对来说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啊，都包括在我们的行程里边了。这些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山、八角街、米拉山隧道等等等等，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暑期我们一价全含，包含了飞机票，也包含了我们行程当中的这些特色美食，加在一起啊，一共是6880，应该说这个价格很实惠了啊。那而且我们首晚入住的还是一个五星级别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呢，在这个拉萨入住的这个酒店全部都是有氧酒店啊，大家呢可能有这个吸氧的需求，这些我们都提前考虑到了，包括我们车上的氧气等等等等吧。其实呢，我相信对于这个进藏，很多的朋友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会不会有这个高反的问题啊，这个高反呢，其实怎么说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忧啊，因为呢，这是我们的身体啊正常的到了高原之后做出的一个生理反应啊。那我们就按照啊这个以往的这个经验，第一天跟着我们先适应休息好，还有呢就是那有氧气的时候，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吸上氧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啊，根据我们以往的带团经验啊，大部分的朋友们基本上都可以很好的享受这个西藏游的行程。那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之行，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西藏的行程两个团期，7月3号和7月16号。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条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啊，那这个呢是在6月18号，你可以选择自驾，也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乘坐大巴车一同前往啊。那这是美丽的草原啊，我们可以去感受内蒙古风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将会在6月份啊，6月19号和6月27号出发。所以呢，想去看海踏浪的话，去海参崴就可以了。这些不同的团期，包括我们暑期的行程，大家想跟着我们电台出发，安心靠谱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还会继续陪伴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这是一个现场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来自于苏打绿。当然这首歌最近可能很多的朋友因为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听到了窦靖童的演唱，大家才知道啊，这首歌曲的原版啊来自于窦唯黑豹乐队。其实那个我们所说到的苏打绿曾经啊也在他的演唱会当中演唱过这首歌曲，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一样。很多人说其实吴青峰的这个声音演唱这首歌曲啊，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摇滚乐柔软的一面，心碎不一定是大喊大叫，你说是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王菲《如风》。

海象征着远方、自由与漂泊，山象征着安稳、平淡与依靠。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很有趣，叫《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对于电波前的你来说，是喜欢海还是喜欢山呢？其实这也象征着现代爱情当中我们常见的两种困境，两个个性追求生活的轨迹截然不同。当然如果你既喜欢海也喜欢山的话，我们909呢近期呢也有既可以满足大家看海的行程，也可以满足大家看山的行程，甚至还可以去见草原，可以去感受大漠的线路。大家如果暑期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团购秒杀呢，也是提示大家一下吧，都是618的一个破价的机制啊，那也是仅限这个活动期间，所以呢，活动没有了，这个价格也就没有了，大家呢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当然，首先呢，还是要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呢来关注我们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618年中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要说这波年中大促大牌美妆最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减漏的福利，大家呢今天别错过。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要2000多，我们也是说了618的一个破价福利啊，今天我们是临期清仓捡漏到手，我们今天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其实也跟正装的15毫升的规格是一样的了，只要199块钱啊。今天的这个价格绝对是给力的啊，不到200块钱就能够体验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力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有效期啊，跟大家交代好到2027年5月份啊，算是临期，所以呢才有这个价格。那应该说到现在呢也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大家呢想享受这个价格超香的话，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的朋友们，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了。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眼霜两个字啊。眼霜用的好，年龄藏的好，作为眼霜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的眼霜里面全都是品牌的核心成分。首先呢，它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从根源上给眼周的肌肤补能量，让眼周肌肤更坚韧，那些鱼尾纹什么的都慢慢的给你蓬起来。还有呢，海洋明眸精粹是专门针对讨厌的黑眼圈，让你的眼睛重新亮起来，让你任性熬夜不怕黑。我们的眼睛啊，其实每天啊，大家那如果仔细算一下的话，是要眨10000多次的啊，所以呢，其实这可是我们五官最累的一个部分啊，所有的女生们，好的眼霜要赶紧用起来。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官网15毫升要2120块钱啊，今天618的一个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给大家争取到一个超劲爆的秒杀福利。咱们直接就一口价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今天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是一样的量，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啊，只要199。

0: 该说这个价格呢，简直就是打了骨折。又想起那句话，不是正装用不起，是小样更有性价比。今天只要199就能带走官网2000多的眼霜，这波羊毛不薅亏大了。小样呢，其实是方便携带的，不占地方，常用常新。关键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虽然是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确实很香啊。现在发送关键词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发送成功之后啊，大家呢在底部的这个菜单栏啊，那记得啊回复眼霜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现在呢618909官方商城的一个年终庆活动，一元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至618，还有赠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前提都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回复的是这个眼霜这两个字啊，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海蓝之谜的199眼霜的这个价格了啊。其实眼纹这个东西呢，一旦长出来，大家都知道很难磨平了，所以眼周的这个护肤呢，建议大家都要趁早做。你看很多的这个女明星都是瞪着眼睛笑啊，因为呢防范什么这个眼周的鱼尾纹，对吧？一笑起来一道道的纹呢，很多的朋友会觉得煞风景，还有黑眼圈，不管怎么遮都能够看出来乌黑的一圈，人看起来也没有精神。那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呢，大家也知道熬夜黑眼圈啊是非常有用的。另外呢，眼纹那些小细纹啊，很多人用过之后说悄悄的被抚平了。但是呢，大家在网上都说啊，海蓝之谜的眼霜是好用，价格真心贵，15毫升的正装2120的价格，所以趁着今天临期清仓捡漏，5毫升的小样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99，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你可以给自己囤一组，再给妈妈婆婆带一组啊，这个礼物也非常的贴心。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啊，但是呢也够用，价格也很香。现在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啊，回复眼霜。
1: 我的伙伴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那我看在后台呢也是想要了解啊，有关于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这个优惠啊。大家呢可能有这个新房装修，或者是想把老房翻新的这个计划。那趁着现在呢，618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特惠啊，也期待着啊能够给到我们的听友吧更多的福利的同时，也给到大家更多的啊能够安心靠谱的这样的一个啊装修的政策。所以说呢，现在呢也给大家呢带来的是围上装饰，在618给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因为在围上装饰呢，其实他们家在整个的这个装修行业当中呢，靠的不是低价拉客，就是这种一点一点的啊，攒口碑和攒诚信。在他们家呢，现在呢这个给到大家的618的这个优惠特价之外呢，还有呢就是给到了我们的听友啊有进店的福利，包括还有就是先装修后付款的这个资金保证承诺。这样一来呢，其实也让更多的朋友们啊对于选装修公司更加的放心了。围上装饰其实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了啊。那就像我们所说到的，他们家呢也不做什么套餐的捆绑绕来绕去的，直接呢就是618特惠，把这些优惠带给大家。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优惠政策。首先，对于新房大包整装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啊获赠全屋一线的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吧，这些多种品牌百种颜色款式，大家可以自己来选啊。那目的呢就是品质大牌你可以直接带回家。而对于旧房翻新的朋友们，也给大家做了更加灵活的这个政策，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像这个万元礼包里边呢，还包括4样硬核的好礼，大家可以任选。有3层玻璃保暖窗，隔音又保暖，包括还有全屋的暖气片，冬天是更加的舒适的，还可以直接选择海尔6大件的家电，包含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性配齐了。或者呢15投影的这个定制柜，都是10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都没有，都不想要也没有问题，那就减万元现金，对吧？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目的就是把优惠带给大家，不是套路啊。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更难得的是呢，围上装饰呢，我们也是说啊，他们家呢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啊，把优惠给到大家，自己呢也要做到这个装修的品质保障。所以呢同时还给大家呢做了4大主材的升级，水管给大家用的都是德国瑞好进口的管，那卫生间、厨房、电线标配都是飞利浦4平方纯铜的，大功率还可以直接升级6平方。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6类，全家追剧啊、打个游戏啊都不会卡顿。包括现在可能大家呢，有很多的这个智能家居，对吧？都是要用网的。那墙面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呢，腻子粉呢，乳胶漆也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这些都统统给大家升级。那这些呢，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啊，有些呢都 都是啊藏在墙里边的啊，但是呢会陪伴我们很多年，所以一次性的给到大家升级也是对于我们家装的一个品质保障。现在618呢这些特惠名额有限都给到大家，所以呢欢迎大家还可以进店考察，那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那我们呢现在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进店的三重见面礼啊，那都包括了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的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就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啊，那都是进店之后啊，大家只要是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预约量尺后就会送给大家。另外呢还会现在报名的话，大家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有专业的设计师会给大家进行上门量房，一对一的打造效果。围上装饰呢就是用10年的信誉不做套餐啊，然后呢也没有套路。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这是很看重的一点，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是保证大家的资金安全和工程质量很重要的一条，也是让大家在装修当中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说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优惠，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品质的承诺都给到大家，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是啊，生活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手中的，这就是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好了，那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旅程了啊。那我们总在说，在自己啊工作的同时呢，也要啊掌握主动权，给自己放一放假。在即将到来的6月18号啊，那这个端午长假的时候呢，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条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端午的小长假，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漠的苍茫。湖泊的温婉和草原的辽阔，那也可以呢，应该说一解大家平日里的疲惫吧，沉浸式的去感受啊，我们所说到的这几样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别样，风光。查康湖大家都知道啊，是千年渔猎的一个文明啊，那这片湖呢，不光是在这个月份吧，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清凉静谧的感觉，而且在这儿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道这个全鱼宴啊，应该说是一桌全鱼宴啊，因为这里出产的这个鱼非常的鲜美，远近闻名啊。那包括整个的这一次的行程呢，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叫做乌拉盖天边草原之行嘛，对吧？一定要打卡的就是这一片天边草原了。大家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也看过《狼图腾》的那一部电影啊。当你亲身来到这里的时候，会发现，的确这片草原呢，要比我们所说到的镜头里的啊更加的繁茂啊，也让大家会觉得更加的辽阔吧。随手一拍，特别是在六月份的草原啊，这个颜色很绿，都是这种爆款的照片啊。另外呢，像我们整个的行程里边呢，刚才说到了湖，说到了草，是不是还有荒茫的大漠，就是银沙湾啊。这里呢素有800里瀚海之称，也是一个天然的沙漠乐园。在这儿呢，细软的黄沙连绵起伏，你可以不限次数的滑沙，从沙丘飞驰而下，是不是？很多的朋友说这是小时候啊，这个体验打滑梯的乐趣啊。但是在这个滑沙之中呢，大人们同样啊，也可以感受一下风声掠过耳畔的感觉，让压力一扫而空。当然了，这一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啊，可以去享受到的当地的啊，这种蒙古风情的这个。应该说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的这些啊，这个能够玩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滑沙，包括还有射箭啊，这个还有草原迎宾啊，那以及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场篝火晚会啊，整个的行程呢，应该说，要特色有这些美景，另外呢，要这个美食，还有地道的牛羊肉、蒙氏的风味，包括在住宿方面也给大家安排了像这个特色的这个蒙古包，抬头是漫天的繁星。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去约上你的3-5个好友，跟着我们结伴出发。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草原之行，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乌拉盖或者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啊。那这趟线路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可以跟着大巴车来前往。如果大家呢说我想要享受自驾的快乐的话，同样也可以啊，这个跟着我们一同来自驾。那我们把这个线路都已经提前规划好了啊，也给大家预留了这些景区食宿的资源啊，所以说呢，大家选择哪种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想要报名了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乌拉盖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这个乌拉盖。另外呢，我们的7月份的西藏之旅，包括还有6月份的海参崴的行程，都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李宇春演唱的这首《阿姨阿姨哦》。这首歌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如果看过那个动漫版本的《西游记》的话，对它应该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的啊，也是属于很多人的一个童年记忆了。好了，那听过了这首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现在呢也已经出来了。具体的团期啊，给到大家的是6月19号和6月27号啊。其实呢，这个天气我们所说到的，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大家去海参崴呢，应该说可以更好的啊去感受那边的这个风景和风情，因为呢，海逐渐啊，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伴随着这个夏季的到来，也会觉得更加的澄澈的。另外呢，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应该说也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吧。托卡内夫灯塔啊，包括还有行程里边啊，大家可以去看到的这个亲手触摸到的9288纪念碑啊，世界最长的铁路传奇，还有二战英雄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这些呢都是到了当地之后很有人文的这种啊。当然了，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海鲜大餐是一定要去品尝的。应季的海鲜，红海参、鱼子酱，我们还给大家呢每人这个加餐了一只帝王蟹啊，所以这是呢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但是首先要强调一点呢，就是我记得在5月份啊，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出发的时候呢，就是护照已经过期了，或者还没来得及办理啊，趁着现在我们所说到的还有时间啊，你要抓紧时间去办了。虽然呢海参崴是免签啊，但是我们要有护照在手啊，护照的这个办理周期呢大概是1周或者是7个工作日左右，所以大家把这个工作量提前，然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所说到的说走就走的行程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刚刚我们也是说到6月2个团期，6月19号、27号，想要了解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西藏的行程在3号和16号啊，是7月的3号和16号。现在很多的想要暑期出行的朋友们已经提前锁定了，所以说呢，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圆梦西藏的话，也要。

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618啊，所以大家呢还是那句话，想报名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跟着909在暑期更加省心放心的出发，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那这是我们的这个909的近期的行程安排啊，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真是有味道。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实现改善住房的愿望，所以无论是从第一阶段的安家置业的选房阶段，还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进行装修或者是软装的呈现，都希望在这里可以实现理想家。添加微信留言你的问题，帮大家解决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155-4500-9966。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刚刚好，如果你在想着去到不太远的地方，又能够实现自己放空的地儿，推荐给你就湖儿居。这里出产的这种湖鲜远近闻名哈，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尝出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滋味。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跟随我们一道出发去感受一下吧。因为遥想昔日是蒙古铁骑，可能纵横四方的这种峥嵘岁月哈、啊，每一座雕像都在诉说着草原民族的这种豪迈风骨，包括九曲湾的景致令人沉醉，观音河水在这种草原上，然后呢带来的是这种弯弯绕绕的感觉，其实很不一样。无论是登高远眺那种碧水绿野，还是云天融为一体，其实满眼都是那种安然美景，还有纯正的蒙古族带给大家的这种体验感。所以很多人都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走进蒙古大营，然后去好好感受一下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这种豪迈的气氛。这一次吉林姐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游，所以那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第一种是选择自驾，然后呢帮大家来提前规划路线，你可以自由选择，全程呢一个人只需要1580，另外是跟团汽车游，每人2180，全程我们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出行，品质酒店加上特色蒙古包，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全部赠送给各位，一价全含。6月18号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专属福利，拿着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元，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添加微信报名，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5: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我们常常都在感慨说，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和旅行目的地。西藏呢就是这样为大家准备好了它的一切，期待着你可以身临其境踏足这片神奇的土地。7月3号、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在那里你可以拍下这个照片，它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一张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讲解的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那我想这种深度游是完全不一样的，也会带你去到羊卓雍措，就是真的像一块玉一样，然后呢就是静静的在那里等待你去欣赏它。7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完全放空自己，那才是真正的直击心底的纯粹吧。所以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疲惫，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就刚刚好等待你的到来，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无论你是跟上3、5好友，还是两个人的浪漫，又或者是家庭游，我想都是比较合适的。4飞7天，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首个晚上入住的是拉萨洲际5星级酒店，全屋呢为大家弥散的是供养，而且6大藏地特色正餐全部包含在其中。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包括了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一个都不会少。欢迎大家在7月份的时候，7月3号、16号分别出发，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收获完美之旅。

偷偷爱听过之后，北京时间的10:55，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祝愿各位好心情。英子选房，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呢，应该就是午休的时间到了，咱们可以放下手里的工作，给自己的大脑放个假。接下来的时间有好多经典的好歌陪伴大家，愿你能够吃得香，歇得好，下午也能够元气满格。

李圣杰一首 IPP 的秀，它是华语乐坛比较少见的雷鬼节奏的作品，整体曲风非常的轻快跳脱，而他的演唱也传递出了类似夏日海边度假的这种阳光慵懒的气息，和传统李圣杰标志性的苦情歌的风格反差是非常大的。

周蕙的《给从前》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干净克制，像成年人隔着几十年的时光给年少的自己打了一通没有那么急的电话。

每一天的节目当中，总有一首歌是70、80、90甚至00、10后都能够跟着一起哼唱的。今天我们选择到的是这首罗大佑的《青春舞曲》。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总在城市当中奔波，看惯了林立楼宇，日子被重复的琐事填满。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才最值得奔赴。6月18号和我们909一同出发，带你沉浸式领略草原、大漠与湖畔的风光。查干湖传承着千年渔猎文明，世代百姓依湖而居，这里出产的湖鲜是远近闻名的，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滋味。我们再去登可汗山，依山而立的巨型帝王雕像群，它是气势恢宏的。遥想昔日蒙古铁骑纵横四方的峥嵘岁月，每一座雕塑都在诉说着草原民族的豪迈风骨。九曲湾的景致也是令人沉醉的，蜿蜒河水在无垠草原上曲折缠绕，宛如大地织就的银绸。我们登高望远，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满眼都是安然的美景，还有纯正的蒙古族民俗体验。我们走进蒙古大营圣洁哈达，以及醇香的下马酒，还有悠扬的祝酒歌都会依次登场，这是草原儿女最为真挚的待客心意了。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美食轮番上桌。出行呢，咱们是分了两种方式，第一种呢你可以选择自驾游，第二种呢你可以选择跟着我们的头等舱大巴出行，都是可以的，价格呢差600块钱啊。那么咱们整个行程入住到的都是品质酒店，特色蒙古包，你像华沙、射箭、草原迎宾还有篝火晚会全部赠送给大家。偏爱自由行的朋友，或者是喜欢自驾的朋友啊，咱们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行程一道出发。这一次呢是由我们的主播徐峰老师全程来陪同的，咱们呢统一规划路线，提前预留好了食宿、景区的资源，结伴前行，走走停停，节奏完全自主。同时也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不用费心做攻略，不用纠结行程安排。我想这个剩下跟着我们一起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就可以了。添加舍记的微信，了解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现在抖音上有一句高频热评，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啊，就是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以及巴松措，它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么这个七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当中，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划走，凡事都要快。但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真的是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

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执着了？在西藏，我们看牧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那么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去定格青春。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西藏行程，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在整个行程当中，咱们是拉萨供养住宿的，地道的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6880元，一架全哈林自费，而且是精品小团。首晚入住到的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是尼散供养的，六大藏地特色正餐也全部包含了，并且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这些等等都是在我们行程当中包含的。而且呢，昨天有报名的听友说咱们的行程当中会赠送什么，赠送给大家的是专业的讲解耳机以及神山经幡祈福，还有藏式的伴手礼啊。所以呢，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或者是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我想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所有的出行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是啊，中午的节奏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啊，开心、快乐、雀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庾澄庆的《心动》。

来自于蔡琴的《相思河畔》啊，蔡琴真的是金嗓子，每次听她演唱，好像就感觉音符在我们耳边一丝一丝的划过，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久听不厌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也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下我们909近期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和线路，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吧。那很多的朋友其实是在五一的时候跟着我们前往的啊，那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呢，我们也给大家呢，选择了两个日期，一个是6月19号和6月27号。可以说呢，这个随着这个气温的这个升高啊，在这个六七月份来到海参崴呢，大家看到的那个海应该是更蓝了啊。然后呢，这个在这里呢，依然可以享受到的是美味的海鲜大餐。所以呢，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如果啊，大家呢可能也是想在六月份避开一些啊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想这个独找一份浪漫风情，那这份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四天的行程也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说到这个俄罗斯免签之后呢，其实海参崴呢现在也成为了很多人啊，应该说这个赴俄选择的一个这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城市啊。那在这儿呢，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更是如此，因为你会发现啊，很多的这个大家来到这个海参崴呢，都是要途经我们哈尔滨的啊。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不光是免签啊，而且哈尔滨来到这个海参崴只需要坐着这个大巴车就可以了。所以呢，在这里大家呢如果想在六月份跟着我们出发的话，两个团期抓紧时间来报名，6月19号和6月27号。而且呢，我们还为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凭借着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当然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海参崴呢，其实最出名的就是那个托卡内夫灯塔，也不应该说是最出名吧，就是对于很多的文艺青年都非常向往这里啊，大家心里的一个精神乌托邦啊，很多人的这个写真呐、啊，包括婚纱照啊，其实都是在这里拍的。而且呢，海参崴这个城市呢也有一个很应该说难得的这种啊这个异国风情，海滨的这种步行街、石板路，然后复古的俄式的建筑啊、这个街头的艺人的这个手风琴，可能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对吧？你也不用远赴欧洲啊，这个就可以去享受这种俄式的慢生活了。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其实很多的朋友非常期待的就是海鲜大餐啊。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有帝王蟹的安排啊，也让大家可以去来到这里尝一尝啊。那我们所说到的刚刚捞出来的海鲜，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向往大海，因为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啊，所以呢，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解决大家对于大海的这个向往和期待了。六月份的两个团期，19号和27号，一价全包，我们是成人2480，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也更加的欢迎啊，团体可以来定制啊，那特别是十几个人啊，单位的这个团建，其实这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呢，整个的行程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美景之外吧，我们这个里边有很多互动的内容啊，那包括在这个行程里边的俄式饼干呐、俄式大串的体验呐、这个包括赶海呀、这个海边拔河呀、海上天梯呀、垂钓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啊，这个大家一起去了，团友们能够玩起来的啊，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啊，这个几家一起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单位的团建。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17044499099。另外像我们西藏的行程，7月3号和16号两个团期，还有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6月18号，都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了解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标注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618马上要来了，那我们909官方商城的年终大促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要说这波年终大促呢，大牌美妆里最值得入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现在此刻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那实打实的给到大家品牌清仓的一个捡漏福利。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是618的一个破价机制啊，后面就没有了。官网呢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要2000多，我们今天呢是618的一个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说是临期啊，但是有效期我们是到2027年的5月份。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优惠力度有多大，到手三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99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的这个浓缩修护眼霜日常的价格要2000多啊，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临期，但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份啊，价格很香，熬夜加班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的朋友们现在就来抢定吧。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眼霜啊，记得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啊。说到眼周的皮肤，大家都知道很薄对吧，稍微熬个夜呀，盯一会儿手机呀，这个小细纹就偷偷的冒出来了，黑眼圈呢有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有一点重，怎么都盖不住啊，所以显得没精神。海蓝之谜呢这款这个眼霜很多朋友用完都圈粉了，因为呢它是那种糯糯的凝霜质地，抹开是滑滑的，一点也不油，你在眼周轻轻的打圈按摩几下，嗖的一下就吸收了。关键是呢，用了小半年也没有长脂肪粒，这一点真的是太让人放心了啊。所以呢这种啊眼霜润润的，像我们这个给自己的眼部做了一个 SPA 熬夜党，真心建议试一试。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要2120啊，2000多确实有一点小心疼对吧，我们也是说了618的一个宠粉破价，今天我们是临期清仓捡漏5毫升的小样，拍一发三，一共到手依然是15毫升正装一样的量，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啊，只要199。这可是咱们618大促才有的一个限量福利啊，卖一组少一组，能抢到就是赚到。有效期我们也是说了，虽然是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呢。所以呢别看是小样装，它的成分和正装是一样的，你外出携带还特别的方便。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现在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眼霜呢用的好，年龄藏的好，其实呢作为眼霜界的一个顶流，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里面全是品牌的核心成分。首先呢它有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从根源上给到我们眼周肌肤补能量，让眼周的皮肤更加的坚韧，那些鱼尾纹啊什么的慢慢的就给你蓬起来了。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你的眼睛重新亮起来，让你任性熬夜不怕黑。我们的眼睛呢其实每天啊至少要眨10000次，是我们的五官最累的地方，所以所有女生们好眼霜赶紧用起来啊。那海蓝之谜的这款眼霜呢，我们也是说官网2120块钱的价格，618今天我们是宠粉福利啊，那也是一个破价清仓，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劲爆，秒杀价格了，直接一口价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正装一样的量，但是价格只要199啊，这个价格呢就是打了骨折。所以呢那句话怎么说，不是正装用不起，是小样更有性价比对吧，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走官网2000多的眼霜，这波羊毛不薅可就亏大了。同样呢这个小样装呢其实是非常的携带方便的，不占地方，常用常新，关键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7年的
五月份啊，所以这个价格才会如此的香。现在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要提示大家，现在618的一个年终狂欢活动，一元抵16块钱，最高可膨胀至618块，而且呢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包括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首先呢拿出手机，在你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眼霜啊，回复眼霜。

除了大张伟，还有谁会这么夸我们，是不是啊？好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909的行程呢，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夸一夸自己啊。那特别是这个西藏之行呢，已经陪伴了大家有3年的时间了，也可以说呢，是帮我们哈尔滨更多的朋友们啊，去这个圆梦了西藏啊。因为毕竟呢，其实从我们哈尔滨家门口出发，然后呢都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听友啊一起啊去到这个西藏的团，其实在市面当中并不多见啊，除非说大家呢可能自己到了那边呢再去这个参加一些散团。所以说呢，其实跟着我们一同到西藏吧，也给更多的朋友们一份安心和放心的这种感觉。因为毕竟呢，我们所说到的它可能不像一些我们这个了解到的一些城市风光啊，大家呢随便拿个这个手机啊，自己呢就可以在各种 APP 上查到一些靠谱的攻略，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到了当地之后，怎么去安排我们的行程景点啊，包括还有这个选择的这个交通工具啊，其实都是有说法的。除了西藏，其实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疆啊，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地方啊，不太容易被大家所征服啊？那这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当地的啊地理环境啊，包括啊它的整个的啊这个人文环境的一个特殊性吧。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去西藏啊，首次去西藏，大家如果想更加的省心啊，想这个少留一点遗憾的话，跟着我们抱团去啊，应该说呢能够让大家减少很多的差错率。而七月份的西藏呢，其实也是草木正盛啊，阳光正好的一个季节。来到了七月份呢，更多的宝贝们可能这个时候也放假了啊，家长们也有空了，开始呢着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暑期的行程规划。那在这儿呢，如果西藏一直是你梦寐想去的，迟迟没敢动身，在这个暑期你也想去一点啊小众的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前往。目前我们西藏的团期呢是7月3号和7月16号，四飞7天的时间，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零自费。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出行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西藏游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909深耕西藏3年的这个时间吧，其实呢我们不光是打磨出了舒适的出行的节奏，也给更多的朋友们吧知道大家想要去西藏看哪些内容。所以呢这条线路呢其实也是对于初入西藏的朋友们是非常友好的。拉萨呀，包括这个西藏里边的这个大家知道林芝啊，这两个相对来说海拔比较低啊，前藏啊容易让大家去接受，而且呢可能也分布着更多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的内容，一个都不会少。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丸山观景台、八角街、米拉山隧道，这些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另外像我们所说到的整个的西藏游呢，除了说这个羊卓雍措啊，海拔相对来说高一点之外呢，其他的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听友啊感受还都是不错的。而且第一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入住的是一个5星级的酒店，不光是有弥散式的供养，其实在拉萨我们给到大家除了5星的酒店，其他的酒店

7月3号和7月16号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提前锁定位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暑期的行程，西藏游呢也是小团队出发，算是精品小团，所以呢，大家呢要提早报名。飞机票每个团期就那么多啊，那也不会有这个增加了，所以大家报名要趁早啊。像3号和16号已经很多的朋友提前锁定位置了，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伴着周杰伦的这首手写的《从前》，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孙薇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还要提示我们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捋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因为马上到了这个暑期，很多的朋友们都有出行的计划，来和大家大概的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首先，离我们最近的是6月18号，大家呢如果说想去看草原、想去看湖泊、想去这个苍茫的大漠，那乌拉盖的这个天边草原的行程，我们在6月18号端午小长假出发，5天的时间，你可以选择自驾跟我们前往，也可以选择乘坐大巴车啊。那两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在我们的6月份啊，6月这个也给大家呢特别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6月19号、6月27号两个团期，我们海参崴的行程是大巴车啊，然后呢去看海、去踏浪、去吃海鲜。另外就是7月份，刚才我们介绍到的7月3号和16号的西藏游的行程啊，了解具体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暑期有出行计划，提前锁定位置的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中午的陪伴就到这里了，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今儿人少啊，
5: 我高哥宁可挤着也得挨着美女坐。
6: 是的，
7: 要不压他谁？
4: 小戴
7: 上我这儿来一个
4: 啊、嗯！小张总今天不来，
7: 你擦一擦。
4: 哎，小张总带亚楠上动园了。
6: 我去，
7: 你看一下都过来了。
6: 你快别动他了，我就过来了。
8: 把高哥自己孤独的扔在这边多不好
4: 呀、
8: 嗯，是不是啊？
4: 行，高哥，咱这个哎，那位置正好，你可以
8: 就是正好的一直盯着莹莹看。
9: 上次就这个位置鼻子流的血，这时隔五六年了吧？
4: 啊、
7: 那把纸备好、
4: 嗯、啊！对我那啥。东哥，你揣纸了没？给我高哥预备。
7: 带了，
9: 我这有。
6: 搁那一包呢。
4: 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买车、用车、二手车，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晴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晴”，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来，高哥，考考你，这什么动物？你认不认识？
9: 这什么动物？这是
4: 非洲二哥呀！这一大眼就看出来了，
10: 这家伙老厉害了。这
4: 叫斑鬣狗，
9: 啊、
10: 对、
9: 啊，鬣狗，
4: 嗯，斑鬣狗，
9: 它的咬合力特别强。
4: 哎、
9: 嗯，
4: 挺专业，你这话说对。
9: 我没事也看一看它
4: 啊、嗯。人现在沙特大富翁都养猎豹，我高哥养鬣狗。开始。哎，对了，参与方式说了没有？
10: 没说呢。
4: 微信视频正直播呢，你们可以看热闹啊。微信视频，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啊，微信的公众号“风晴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晴”，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
11: 那我先来，
4: 嗯，
11: 大家好啊，领跑的橘子，那个这两天呢，我们首批的邻居啊，就是领跑的车主，然后去参观了我们杭州的这个工厂啊，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评价，我也分享到了朋友圈。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我们实实在在邀请车主去参观我们的。工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全域自研的一个这个工厂，如果说大家对领跑的车型感兴趣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从65800到269800的车型覆盖非常广。说完了。对，
4: 哎呀，哎，昨儿咱说是盲说五毛的吗？
11: 啊，对对对对
4: 啊，高哥，
9: 小张总不来
11: 还行吗？那我重说吗？别重说了，
4: 哎，这么明天吧，因为人不齐。另外还有啊，我后来想了一下，盲说难度太大了，可以两个选择：一，正负五秒之内，就不超35，不少于25，就算合规。
11: 啊，可以。
4: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11: 可以。
4: 超出这个再说。
11: 嗯，哥，我包1块5毛钱，我把手机号数了。
4: 行，那你就先交1块5、
11: 啊。大家如果说关注领跑车型啊，加橘子的微信13945117119，
4: 你交1块5啊。
6: 对。
4: 然后呢，这个五毛这个盲说呢，如果不接受也可以，买100块钱月票，每天30秒看表说。高哥，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
9: 不合，第二种方法不划算。
4: 不划算吗？
9: 不划算。
4: 为什么呀？
9: 那一天合3块钱呗。
4: 啊。
9: 3块钱几个6毛啊？
5: 高哥，
12: 六秒钟吗？
4: 不是，我告诉你，一上下盲说一秒五秒，这个难度你知道多大吗？
9: 哥不大，我针对于这个政策，我回家都研究了。
4: 你是掐脉波说还是按字儿算的？
9: 那我半宿没睡着觉，我按字儿说的文案，今天我都写出来了，掐的一秒不差，练了好几次。
7: 那你
9: 今天
7: 算，
9: 结果今天没用上。
7: 今天你先用用试一试，超了一秒两秒也不算。
4: 哎，今天你试试，不罚你。
9: 哥不用试，我都试好几次了。
4: 我知道，
7: 是吧？是吧，
4: 那咱来。你东哥，你不跟东哥去了？高哥，你把你手机靠近了，别打个标标。
9: 行了，试试一下
4: 啊！你说吧。
9: 那从买五菱
7: 车
4: 开始、啊、不，那个我说你开始你就开始行不
9: 行？
4: 行。提新车踏山河，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9: 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七号。最近我们热销的车型呢是五菱星光 L， 实车已经到店了。凭着越级的空间、亲民的价格、丰富的配置，再加上好的金融政策，带固定额度呢是零利息的，赢得了大家的喜欢。现在下定1000元可以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欢迎来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动态及静态的优势。电话3881948，
4: 差一秒，就差一秒，盲说就差一秒。
9: 哥，那是我那是我。
4: 高哥，你挺狠呐、
9: 啊，深喘气儿了。
4: 你挺狠呐、啊。
9: 那你说咋整、哎、挣不着钱你还不得想办法去省点吗？
4: 盲说能差一秒。哎，高哥，我对你肃然起敬啊。
9: 这个政策还得改。
7: 快到
4: 哎
7: 中央电视台。
4: 王晨你服，就你要能做到、嗯、你要能做到跟高哥一样的，你这个月东根王晨交了几块钱罚款？
13: 关键哥他练半宿，我一次没练。这不公平。
4: 不，你要能这掐的高哥这么准，我让东哥查查账、
13: 啊、
4: 你这月罚的都给你退回去。
14: 那不行。钱儿这个东西没有说
7: 的，
11: 高哥掐得准，是他查了自己喘多少下气儿。
4: 不，他是按字数，那一分钟他说多少字儿，
13: 停顿
4: 的。
14: 正常的话，正常的播音应该是一秒是3个字。
13: 为了这1.5块，真是煞费苦心呢。嗯，盲说是吧？
4: 嗯，
13: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晨啊。咱们起亚的全系车型呢，有一跑 K3 世博托界，在途的车型有几款新世博托界的这个 2.0T。如果之前有看过车的啊，我们最近这个月是给大家一个至高50%购置税补贴的一个活动。像一跑这款车型，我们是给2500块钱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啊，一个油卡的赠送。如果之前看过车的，这个月想提车的，下个月肯定没有这种活动，详询电话号码1864604939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4: 超六秒，
7: 那也行，
4: 盲说超六秒也可以了，也可以了。今天是练兵啊，今天不给你们算账，
7: 牛了。
4: 嗯，
14: 来，肖安，看你的。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方啊，咱们买汽车呢，一定买一个家庭用车，安全等级非常高的。包括的话你也得省油啊，二手车保值率也都很好的车。那咱马自达无论是昂克赛拉、C-5还有C-50，现在价格真的非常好，咱们都可以到啊先锋路的二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如果真的有购车需求的话，一定添加肖锋的微信，听友额外会有照顾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4: 超两秒，超两秒。
14: 这么
4: 你怎么算的呀？
7: 我没算，我就是按正常说。
4: 哎，那个《勇闯夺命岛》里边，肖恩康纳利是哪个部门的？英国军情五处？
14: 五处还六处？
4: 六处
14: 六处
4: 啊，
14: 军情六。

0: 住的，挺厉害。
1: 现在
2: 来你试试呗，东哥，你看你还看表，
1: 我没表，咱
2: 别
1: 起来，咱瞧，咱表没动。
2: 好了，不看，来东哥，你试试啊，你别抬头，你那边你这瞅着呢。
3: 那东哥，你转过去。
1: 你这样吧，那个
4: 别说。
2: 对，
1: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台二手想出售啊，想评估个价格，然后呢，你也不用东奔西走，因为呢，现在呢，想知道它一台二手的价格确实挺难啊。二车的行情这样，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8-1357。
2: 少三秒，
1: 嗯，
2: 也，哎呀，这忙说高哥，好像这要忙说的话，罚不着钱呢。啊？
3: 正负5秒、10秒太大了。
2: 对呀、啊，这忙说罚不着钱。
1: 但是我高哥真走心了，
2: 真走心了。
1: 为了省五毛钱，这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2: 平行宇宙的旁边说，我东哥睁眼闭眼睛，我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1: 其实吧，你
0: 没这功底能干二手车。
1: 人活着一定得有特点，你有特点，别人才能记住你，对吧？像我这样，你看完之后，
2: 嗯，
1: 你这辈子都忘不了吧？天天晚上吓醒，
2: 真厉害！你们都是太厉害了。来第一个问题，五花三层问：2014年 CRV 白色2.0的，大哥跑了30万公里啊。
1: 嗯。
2: 他这有点太大了，这里程。
1: 嗯，那如果跑30万公里的话，这车况应该不太理想啊。如果2.0两驱带个天窗的话，现在呢基本上也就跟3万左右能挂上钩了啊，因为公里数实在太大了，2万多块钱。
2: 嗯，说高哥跟他一样类型的男人都有一个特点，对时间特别敏感。
0: 也分什么事儿。
2: 嘿嘿，今天车开到110速的时候，方向盘抖，100以下不抖，动平衡，就是动平衡，100%，这个已经不需要查别的了啊，你就把动平衡重新调一调。我当年第一次发现动平衡的问题是10多年前，动平衡没调好，会到什么程度呢？不光是方向盘那个抖，你会感觉车就是整个车有点塞康似的。大概其就是每个车的这个抖动的时间点速度不太一样。我那时候动是啥呢？它是100，我那天90，车就抖。第二次我发现动平衡问题是几年前，130也抖，不是大问题啊，这个不算问题啊。有人说正负5秒太多了，应该减。那要是减到0的话就不好办呢，每个人每天都得照着5毛1块就花了。高哥在不在意？
0: 我就陪大家一乐
2: 啊啊，因为啥呢？要是那就1秒吧，下次正好高哥能踩上点儿，是不是啊？2017年翼虎2.0T 运动版，哎呀，2017年2.0T 运动版翼虎现在能值多少钱？嗯，没说里程啊，
1: 里程、颜色、
2: 嗯、
1: 两驱、四驱这都没说呀。
2: 问东哥，
1: 嗯，
2: 据二手车资深人士预判，以后二手 A 级车5年以后8年以上肯定不过腕了。5年以下8年以上，什么叫5年以下8年以上啊？什么意思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吧，说如果说哪个这个网红或者大咖出来说他能预测到二车目前再往下1个月的价格，他都是非常的厉害。因为呢现在整个二车油车这一块，一些主力车型呢可能是1个月降一次价，但是对于一些小众车型的话，那么呢可能1周就降一次价。我记得我昨天前天在节目里说了，那么一台奥迪 A6 比方2022-23年的上周和这周的价格就差了10000块钱。
2: 嗯，
1: 而且呢各个车商不管是大小车商，然后呢都在试探，就是说呢这个价格他到什么价格能把这个车卖出去？
2: 哪有这么预判准确的人呢？
1: 对，没有。油车的价格，据我个人，我觉得6、7、8价格还得往下走。
2: 嗯，那个说见过超保时捷的，也见过超法拉利的。
1: 嗯，
2: 他说现在连小米都有人超了。
1: 那
2: 奇瑞，他说奇瑞超小米
1: 也行，半价小米。
2: 超吧，现在已经已然都这样了，大家伙就是每个人呢就是

0: 也不怕别人笑话，是不是？
1: 要脸干啥都得活着。
0: 对，只要能，因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跟大伙儿说，因为用户有这个需求，懂吗？用户有需求，就假如说啊，这个考场没有电子屏障，不进去搜身的话，你记住，作弊器将会大行其道。因为市场有需求，市场的需求有了，那么这个资本就会提供供给，这是必然的啊。因为用户的层次太低，那么市场就不会去往这个高了去走，懂吗？劣币效应，这么说大家伙懂了没有？啊，他是上下班开他这个 CRV， 他2.0的，他就觉得动力行。他现在就是刺挠，想换 ES200， 会不会感觉到肉？
2: 你说2.0的 CRV 吗？
0: 你要觉得都行，200也行，
2: 比你那个2.0
0: 还这强点呢。
2: 我直来直去的说啊，如果说这个 ES200 啊，2.0这个发动机或者凯美瑞2.0的发动机，咱就说存油的这块，肯定要比 CRV 的2.0的动力要好很多。
0: 嗯，
2: 哎，最起码开的时候能感受到，说哎，这个轿子动力好点，哎，就这么个情况啊。
0: 问那方向盘跑偏咋回事呢？大哥，你刚才不说光抖吗？怎么方向盘还跑偏了？
2: 方向盘跑偏是这样的，那首先一点的话呢，就有可能像我底下拉杆啊、球头啊这些。
0: 那前面转向机构的事儿了，
2: 包括这个前悬挂出现问题，
0: 胎压
2: 对都会。
0: 你看，先从简单入手，先看前面两个轮的胎压是不是有差大了，必然跑偏。
2: 他如果又抖又跑偏的话，
0: 那就不是这事儿，
2: 你就不用自己检查，
0: 那就不是动平衡了。
2: 这个病自己就看不明白了，你就直接找个修配厂上架机，然后前后悬挂都检查一下，检查完了之后，该更换的配件更换完了，然后找四轮定位，然后呢去做定位，做的这个动平衡就行了。
0: 嗯，红腾直播嘛，
2: 嗯，哈尔滨吧有两个买卖，一个买卖就比较厉害了，特别的那啥，这不是广告，这是商伟红肠，他有这么句广告，我看他那塑料袋里，第一无分店
0: 啊，
2: 第二无电销，第三没有网销，我就以他为榜样，无分店无电销无网销。
3: 哥，那你也得做点方便袋啊，谁买车给
2: 你？不是，你不知道我们有吗？
3: 红腾的方便袋。
2: 对呀，
3: 那我没看着啊。
2: 啊，对，你没在红腾卖过车。
3: 过
2: 车，对，
3: 可我怎么没在那儿买过车呢？630不在那儿买的吗？
2: 哪年买的？
3: 那你那年还没印呢。
2: 对，所以的话呢，我以那个商伟红肠为榜样，就是无电销、无网销、无分店啊，就一矿机一号这一个店，天天呢我就在这看着啊。
0: 我车在库里，我人在家里睡觉，我怎么收了个短信？您的小型车啊，于6月10号23:35在富锦市中央大街停。他说这怎么回事？我
2: 太正常了，很正常。
0: 这个我告诉你咋回事啊？我也遇到过，东哥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也在家呢，我车在车位停着，啪，我收到个短信，说我当时在群力的第7大道，有违停着呢，让我尽快驶离。
2: 明白？
0: 哎呀，我说怎么回事？我咔，我就赶紧给我同学打电话，我说我套牌了。他说你是哪年穿越回来的？现在没人套牌了。
2: 套牌。
0: 我说那咋回事？他说他那个当时就是肯定有录入错误，就是有就是那个街上巡逻看见录入错号了，
2: 录入错，
0: 结果发到你那儿了。但最后正规处罚有照片，他就不是你了，你就不用担心。
2: 再说像这种违章的话，录入错误的话，他这个上不去，他传不上去，
0: 他传不上去啊！你不用担心，兄弟，啥事没有啊？2017年翼虎20T运动版4驱14万公里。
2: 颜色又没说，我算是
0: 挤牙膏似的，
2: 我算是白色的吧。白色的话，2017年的翼虎啊，是2.0T 四驱的。我个人认为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白色车好40000多块钱吧。
0: 嗯，你像陈雷说，我挑着念啊，我告诉你我为啥我挑着念，我就说你这问题，我一字儿都不差的，我跟你讲啊。他说东哥现在买油车还是买插混？我家庭用车，你说这问题怎么能答得了？
1: 轿车。
0: 不是，就是且不说轿车还是 SUV， 油车和插混呢，还有纯电什么的，根据你的用户使用的强度、用途、所在区域以及你对车辆的其他各方面要求，你一个都没有，你怎么来选？对吧？
1: 没说需求，
0: 你需求也没有，你家庭跟家庭能一样吗？对不对？高哥呢也是家庭，啊。肖恩呢也是家庭，这俩家庭一样吗？那肖恩的家庭一年才5000公里的强度。 肖恩除了他家楼下，他车没别地方没停过。
4: 我三楼都没上。
3: 我这车强度大，一年35000，
0: 对吧？我高跟一年34000公里，对吧？哪个小区没有高哥的身影？
3: 你要是有库公里数大，你就买个插电。
0: 也不完全是
3: 啊，
0: 公里数大要个我的话，可以考虑
3: 纯
0: 电的。
3: 嗯，
0: 怎么的？是不是？你这个事儿，这那个啥哈？这个东哥有4驱的 MPV 吗？那是
2: 4驱的 MPV、
0: 嗯、
2: 没有，这个真没有。
0: 嗯，一矿街我看有好几个各种腾的二手车，现在还有没有了？没了。
2: 现在呢还剩两
3: 个。那个带 LED 发绿光的那个牌匾，在面包的顶上支着那个。
2: 啊，
3: 那个是正宗的。
2: 接着说，
3: 你得说出特点来。
2: 是是是，但是你甭说我高哥哈。第一个呢，我先纠正你说错了，不是发绿光，是黑底绿字儿
3: 啊
2: 啊！对这个，但是我高哥对这个绿是真感兴趣啊。
0: 嗯，
2: 哪有绿
3: 醒目吗？
2: 哪有绿哪能看着？
0: 这个。假牙那哥们说ES200也能跑到200以上轻松。大哥你真把轻松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轻松了，对啊。你知道这个 ES200 搂到200以上的时候那得悠多半天能悠上去，你知道吗？不过开玩笑的说，这车到了70左右的时候那往上钉油钉的可费劲了。大哥我要是没开过我都真信你的话了。
2: 高哥
3: 啊，
2: 你今天时不时逗。你要识逗我就逗逗你，你要说不行哥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不逗你了。
3: 哥随你心情来、哎、
2: 不
3: 我无所谓。
2: 你那证明你今天心情不错呗，因为你会这么回答问题了、
3: 啊、
2: 哎你说 ES 这200如果正常开啊，正常咱就踩着油，你说这车能不能开到200以上？
3: 能开到，得下坡，大下坡。
0: 等会儿我估计悠能悠上去。
2: 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一些原装进口的车型里边它是有限速的。
3: 嗯，
2: 基本上就是我们正常开，不说 U 那块啊，200到头，超不过200。但是有人说我去干到200多，那是 U 上去的。我说的是四 S 店出的车，
0: 而且还得是下坡还 U 上去。
2: 天津港的应该是除外啊。
0: 这车开不到200啊。这有网传格瑞亚低配现在21能落地，是真是假？
3: 应该是假的呗。21落地购置税多少钱？购置税算减20000。19，保险呢？咱就打10000。18，那裸车18可能吗？
0: 嗯，
3: 优惠11000啦。
4: 贷款做不到。
2: 我跟你说一下二手车的吧。如果2022年的这个格瑞维亚或者塞纳，白色的公里数少、车况好的情况下，再说啊，公里数不能太大，基本一年的不能超15000，全车原版有个2-3件划痕补漆，黑白两个颜色。
0: 嗯，
2: 现在市场上卖价22年的这个的话呢，都应该得卖到17万左右。
0: 嗯，
2: 但你说要是新车卖18万，但是专业卖 MPV 这些车型的车商，人能整不明白这事儿吗？
3: 他可能不是卖车，他是卖你电话信息了。让你留
0: 哎，我高哥讲过留资，他留资料的话，他卖钱，
3: 一条30-40块，
0: 这么贵吗？
3: 一个电话，对，好的70-80呢。
0: 这个留资现在这么贵了？
3: 对，每个品牌要求都不一样。
2: 对，每个品牌给的不一样，而且呢，我们现在想不到的是哈，
0: 嗯，
2: 哎，咱不提名行吗？比方说呢，高月泉网站、刘东网站、徐峰网站、王晨网站，
0: 嗯，
2: 咱几个都是目前的这几个大网站，咱就涉及到汽车行业的。
0: 嗯，
2: 你那儿有的电话，你卖给我，明白这意思吧？
0: 嗯，
2: 我这儿有的，我再卖给你。
0: 嗯，
2: 大家他们穿或者来，哎，就是，哎，真的，我觉得现在这真是、啊、整得好。
0: 这个照片挺好玩。糯米说：“就你叫奥迪啊，啊帮。”这不全责吗？实线变道，这眼神跟这俩是挺般配。就你叫奥迪啊？这种这个搞笑的事情啊，就是能够把这个车辆这个肇事能搞有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挺好啊。如果是自己的车的话，别人的话你就是要幸灾乐祸啊。女生25岁，10万以里绿牌轿车，就上下班，求推荐。
5: 你们没有，我先说啊。 应该都有吧。
0: 绿牌轿车这家太多了。
5: 绿牌轿车。
0: 首先啊我先说一下啊，
5: 嗯，
0: 人小闺女你别让看秦 Plus， 人家还没干网约车这个地方呢。
2: 那不能，这那不行。
5: 肯定不能啊，
0: 嗯，
5: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我先说呢，因为25岁小女生。
0: 你跑网约车呢？
5: 也有，但是很少。但是我
0: 符号化不太明显哈。
5: 对，我现在是 B01 有五台特价车嘛，说白了就是库存。然后这五台特价车呢，白色的特别特别漂亮，你可一定要来店里来看一看 B01 白色啊。一般买蓝色的，可能跑这个网约的或者自己干这个滴滴比较多。
0: 嗯，
5: 你像这个私家车呀，买白色的特别特别漂亮，特别是女孩，很干净很时尚。而且 B01 这个车呢是激光雷达版的，11万3800。如果说咱们听友的话，现在针对听友，对，113800，你，裸车的话，现在让11000，相当于是十，对，因为是库存车，10万出点头，这个车呢，保险加购置税再加10000块钱，稍微出点头。但如果说你买它低配的，可能说能100000以里就能下了89800那个，但是啊，
0: 置换，
5: 对，但是啊，这个智驾版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配置也高，小女孩可能是第一台车，但家里边可能会有车啊，帮你做置换。B01这个车是非常非常适合你，一定推荐你来看一看，纯绿牌，而且续航里程是550，纯电的啊，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你这续航多少？
5: 550。
0: 嗯，
5: 而且这个车可以做91000块钱三年免息贷款。你相当于首付只需要花10000。
0: 厂家金融呗。
5: 对，嗯，你联系我吧，好吧。
0: 怎么联系？再说一遍。
5: 13945117119。
0: 这里边有个推荐，让他看星耀七四驱，他说那个都好。大哥，四驱那个星耀七就不是100000以里的事儿了，那就贵了。
2: 那个就跟100000好像
0: 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2: 有
0: 那个超的太多了，那路完牌得12万多
2: 了。其实那个这个价位的话啊，咱们就从车的角度来说，第一呢，你不管是买纯电、买插混、买增程，你家里一定要有一个车库。第二，但是你有个优势，你说呢？我就一直上下班开。其实这个价位呢，有挺多的这个小电车，你就不一定买个轿子，像领跑的 A10 啦，包括星愿了这种小两厢车，一个女士。
0: 其实我觉得应该看看两厢的，
2: 包括什么？
0: 你家没有十万以里两厢的吗？
5: 我那还不算是纯两厢，它是紧凑型 SUV A10。
2: 包括 Q05，我觉得这种小车女士开着更方便。
0: 嗯，我觉得小车合适，
2: 对，虽然叫 SUV。
0: 你要不要看？
5: 你要特别喜欢轿车吧，你就看看 B01。然后你要是说能够接受，选择一个其他车型，看看 A10。这个车呢，就是7-8万块钱，6万多啊，65800起。这个车真的是非常非常时尚，就是前面和后边的这个前尾灯、后尾灯都是嘻嘻哈哈的一个笑脸，
0: 那个挺好看的。
5: 对，特别好看，特别晚上开的时候识别度更高。还是啊，你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高哥，你不想说两句吗？
3: 可以啊，这个价格女生。建议你看看冰波 Pro 这款车呢，外观确实非常的漂亮。
0: 先说价钱，
2: 够了。
3: 价格是足够了，
2: 够了。
3: 纯电续航呢，这个车你可以买到403公里的，2026年刚刚推出来的产品 Pro 版，70800，你还花不了。
0: 嗯，
3: 加购置税加保险，
0: 嗯，
3: 富裕点吧。反正女生买这车呢，就是个代步，但这车的外观呢，确实非常的漂亮。
0: 嗯，
3: 你可以来先锋路7号，你过来看一看。
0: 问高哥想省钱吗？你需要的话，我把地址发给你，够便宜啊！
1: 40岁以上
0: 啊，那个公园边上大道上的剪头还5块6块呢，这才10块啊！
2: 钱是一个方面，
0: 嗯，
2: 但是你们太不了解我高哥的兴趣和爱好了，
0: 嗯，
2: 不是钱的事儿，我高哥去剪头，
0: 嗯，
2: 你去那法郎也得50多60多吧？
0: 对，
2: 是不是高哥？不开玩笑，
3: 没有，我现在剪头100块钱五次，
2: 不，原来那
3: 是贵。
2: 对吧？我记得文东老师、李博，
0: 他们都是那个。
3: 我早都不在那剪。
2: 不是，你是不是在那剪过？你老回避这话题干啥？
3: 没回避，
2: 你就直接回答。
3: 关键我不回避你这事，你得说到死。
2: 那我必须，我临闭眼睛那天我都得说，那个法郎嘛，大概有8个理发师，是不是，高哥？
3: 对，就一个女士的理发师给我剪头。
2: 人呢，李博和那个大朵儿。人全用男的说，
0: 嗯，
2: 跟咱俩一样。
0: 嗯，
2: 来，哥们儿，给我这事儿。
0: 我高哥点
2: 女的，你过来
0: 啊！
2: 高哥，
0: 来广告。
6: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7: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
0: 来，进虫子的哥们来了。昨天长城厂家给我来电话了，我实话实说了，今天4S店说我给我换屏。
1: 你看，
0: 还是啊，
1: 咱们节目真
0: 嗯，真听啊，厂家。要不说话有时候得注意啊，
5: 偶尔真的会听
0: 啊、
5: 嗯。
0: 莫扎特说10万，25岁小姑娘，深蓝 L06 啊，都有置换保购。是啊，他我估计那孩子他没有置换呢。
2: 其实、如果这是个小美女的话啊，再说看看新R6也行。
0: 嗯，
2: 为啥呢？那瞅着不是像那啥吗？先感受一下外观，先感受一下。
0: 像保时捷啊？
2: 对，保时捷的外观。
0: 我就一再说过，像和是
2: 两回事，
0: 它两回事儿啊。反正我将来我儿子，我给他买车，我肯定不买假保时捷，有实力买真的。要么消停，我整个凡尔赛让他跟这大街溜达去，啊、嗯！
2: 这是好，
4: 这玩意儿像合适。徐老师，除了
0: 谁掏钱谁说算。
1: 对，
0: 这帮孩子还反教了。啊、嗯，你
1: 20年之后你再醒醒这话。
2: 治的你老身了，
3: 别整复刻的。
1: 制服。
0: 商界巨子找女理发师没毛病啊，是吗？
3: 嗯。
0: 哦。
2: 你比张学友都厉害。张雪儿的理发师都是男的，你两个女的。
0: 问15万以内纯电续航最长的车是哪一个？纯电续航最长的都在500多公里呗？
1: 嗯，有600多。
0: 谁？
1: 我。
2: 对。
5: 啊，不是我，是领跑。领跑续航里程最多的是605。啊，就是达不到15万，12-13万就可以拿到605续航的。这个
0: 605。
5: 对，
2: 他没有。
5: 然后15万，如果说，你就卡到15万的话，稍微的，添个几千块钱啊，能买到640。
0: 哎呦，650公里续航，但是为什么？不，这个确实长啊。但是 你要想一个问题，兄弟，埃安目前好像势头不太理想啊，至少在咱们北方地区，你说你在后勤保障上，它都是个问题，对吧？
2: 埃安这个车身是这样的啊，自己呢说的撸胳膊挽袖子，自己呢造出电车来，而且呢在中国造电车低价位的话，它算是很早的一个车企。
0: 嗯，
2: 自己上来之后呢，应该是在广东吧和海南卖的还行，其他省份卖的一般，在哈尔滨卖的就更差了。
0: 嗯，
2: 但是借用它技术的一个合资品牌汽车，咱不提名了啊。然后呢，用他那个平台造出来，说人卖的是非常好啊，
0: 丰田吗？不好啊。他说地区发展形经济形势能看出差异吗？看啊，都是大尾巴子 A8 是不是？这号真好，连精品都达不到了吧？搂过了棒子这叫。
2: 那个车况好能值个三四万块钱啊。
0: GA 的呢是 C 第四是那个老款的那个，连荷鲁斯这眼都不是。
2: 嘿，辽 A
0: 到了辽 A 沈阳的，你看 W12 的。
2: 嗯，这个差一个，我说的意思呢，还差一个地区。
0: 嗯，
2: 大连，大连的车相对来说比不，
0: 人家挑的是必须得是 A8，
2: 哎，
0: 你大连得是 B8，A8。
2: 对，就说这个意思。其实呢，就是说车这块呢，如果是同样说这个城市有10000辆车，那么就在东北三省来说，大连的车的相对于档次来说，高端车的比例会稍微比其他城市高一些。
0: 反正我要是黑 A8，A8，那大哥，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节目。我咬牙跺脚，我得上个新的呀，咱上不了霍西，咱换个D5的新款。对呀，你这咱要不然咱对不起咱这牌子呀 ，A8你黑 A8，这多得劲儿的牌子呀。高哥，民生路那儿比尤特店一楼二楼都10块钱减，还不用办卡，你去吧。
3: 那不去太远了。
1: 我
0: 40岁以上啊，多好啊，是不是啊？这是。啊，都是创始人没卖好，是不是跟这个使人有关系？不是的，我告诉你，他的原因是啥？你这个价格，你说 S 奔在那就摆上了，而且创始人这个霍希的价格，他都不是 S400的价格，他是 S500 四驱的价格，对吧？小安，
4: 没错，
0: 对吧？
4: 对，
0: 添一丢丢迈巴赫都上来了，你说他尴尬不尴尬？你要告诉你，你说你会选吗？是不是？
4: 就得真正低调、低调再低调的人才能买。
0: 什么样啊？问新能源车落户现在有购置税吗？有啊，一半。
1: 嗯，
0: 按油车一半算。啊、嗯，
3: 他这也分多少？

0: 啊，对，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它一半还有一个，就是你一个混动的话，你不管是增程混动插混啥的，你这个内燃机的排量也决定了你上的额度。
1: 嗯，
0: 你要干个坦克大七百三点零 T 的全额，
2: 或者
0: 嗯，
2: 或者那什么817917也没有，也没有任何补贴。
0: 817为什么有呢？
2: 817917
0: 超重，
2: 超重了，
0: 超重。对，但车大，超重，
1: 但车是个好车。
0: 嗯，你这个车啊，你兄弟，你分你买什么车啊？你要是弄清楚啊。这是说斯巴鲁也因为品牌的名称，不是，跟这没关系。斯巴鲁是因为它在中国市场，它没有早期的时候，它要是立刻合资建厂，它绝对会起来的啊。蔚来 ES 九跟李维斯用料谁好？这俩玩意儿拼料，你说咋说呀？
3: 不想吵架。
0: 我觉得他俩没谁能比谁好，也没谁比谁差。而且这种车型的堆料都堆到什么程度呢？它不光堆面，到这个价的电车的里子都堆飞了。你提溜起来看，东哥，你记得蔚来的底盘吗？
1: 看到了，
0: 那玩意儿真好啊。
3: 你指的是底盘？
0: 就底盘哈。我就记得姚司令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新势力在底盘调教上我没有经验。他承认，他说：“因为我们刚有，对吧？人经验都是老百年了大牌子，人家有那玩意儿。”他说：“我经验没有，我拿料堆，我全用空气悬挂，我不用调教。”他说这是有道理的，成本上去了，东西自然就好了，但是性价比就下来了。
2: 我不知道大家呢看不看过这回蔚来 L 九这个李维斯版他的这个广告的宣传片儿，他这广告宣传片呢做的挺长。高哥，你看了吗？
4: 李维斯那个？
2: 对啊。
4: 哦，没有，就上市我瞅了一眼。
2: 他这个广告片做的很长，但是呢，他第一个介绍的就是说他这回的底盘，
0: 嗯
2: 啊，那么在电车里呢，咱也不管是任何一个品牌，到目前为止，
0: 嗯，
2: 在底盘调教方面，确实就同价位来说，他照着一些比方老牌的这些合资厂啊，或者是大牌的话，底盘调教方面他确实差点意思，就同价位的他肯定差意思。
0: 嗯，
2: 那么呢，这回呢，他这个。L 九第一个他宣传的就是他的底盘，包括高哥说能抬起一只脚那个哈，那个但是实在那个只是个噱头。但是呢，这回呢，理想呢也是这个说了，我们这回这个底盘进行了什么的调教。哎，这个李维斯一定会比以前 L 九在高速的时候，我说
0: 肯定好，
2: 真正的高速的时候，然后呢表现要好很多很多，
0: 因为他敢要这个价钱。
2: 对，而且这回也是花了重金，包括小米这回也是花了重金，请了国外很多大牌，真正大牌的这个品牌的底盘。
0: 21世纪什么最宝贵？
2: 嗯，
0: 人才，
2: 人才。
0: 嗯，你像我高哥这样的，
2: 上称
0: 到哪儿去不是人才？
2: 对，得按黑猪算，白猪的价格没有那么高。
0: 领跑 D19 底盘用料跟同级别车比咋样？
5: 同级别。哪个级别啊？
0: 低了起来，
5: 跟他低级同级别的价位都比他高啊，
0: 都是一倍。
5: 对，我想说是那个 D19 的底盘呢，它设计的主要是采用的这个 CTC 的一个电池底盘一体化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前悬的一个悬挂系统呢是双叉臂的独立悬挂，后悬呢采用的是五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挂，而且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挂，CTC 的一个连续可变阻尼的一个减震器。如果说大家对这个 D19 的底盘感兴趣啊，可以关注我的微信，然后给你们提了起来看一看。包括全系车型的这个底盘采用了大量的一个铝合金的一个设计。D19 的这个底盘的调校呢比较舒适性，靠舒适性一些。它不是运动轿车，或者是两门轿跑，或者是这种这个偏运动化的一个设计。因为这种大型的车呢，它主要是还是以舒适为主，所以说大家关注 D19 还是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呀，忘了，今天还得再说一遍乌拉盖草原的事儿。6月18号跟我一起去啊！我今天那个在工作群里边，这个跟大伙说了一下子，就是这把啊，我还真不希望报名人多，因为我想自己好好去放松潇洒一把。我借着这油子，我也去歇两天啊。不管谁去谁不去，我自己肯定去啊。一次打卡的地方有湖泊、沙漠、草原。这里边尤其有可以选择不走公路，
1: 不走公路，
0: 从沙漠干过去，
1: 从沙漠穿越
0: 300公里，
1: 300公里，那刺激呀，那多刺激呀！
0: 反正你要愿意走的，咱就干一趟。但是300公里，东哥，我不知道要是没有救援车单车走的话，跟作死没区别。
2: 那必须得
0: 基本料里头，
2: 对，必须得配备救援车。

0: 300公里拱出去了，
1: 去两台硬实点的车。
0: 对啊，
1: 硬实点的啊，
0: 把大坦克开去。
1: 嗯，那行，那够用了。
0: 啊，对啊，
1: 够用了。
0: 狼图腾打卡地就是在那儿啊，野狼谷。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就知道它比你在手机里边看到的东西要精彩的多。银沙湾叫800里瀚海，是天然的沙漠乐园，也是第一蒙东第一沙漠。黄沙连绵起伏，想要寻求驾驶乐趣的哥们儿，那天时间我给你留足足的。谁要乐从公路绕到那边去，让他们去啊！你要敢杀，我就敢埋，咱就一块从这个300公里的沙漠掏过去。有没有这个是有手艺的？平时咱说叶公好龙的人有很多，今天机会给你了，你中不中用？高哥，咱去整一下子呗。哎呀，我突然想起来，烈马应该能干这趟啊。
2: 哥，我那个出差回不来。
0: 嗨，
2: 我14号走。
0: 是吗？当你从沙丘飞驰而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你想感受一下当年蒙古铁骑横扫欧洲的那种气氛吗？对不对？在野狼谷悬空玻璃观光栈道，你能看到真正的散养的野狼，跟动物园里边那个圈养的不一样啊！而且据说那野狼现在让游客给喂的，
1: 嗯，
0: 贼乖，
1: 吃的肚饱溜圆的，
0: 对
1: 啊，
0: 都不，你先说瘦的跟狼似的，
1: 嗯嗯，
0: 现在狼不瘦啊啊，感受狼图腾的文化，夜幕降临，你听说过《草原之夜》那首歌吗？
1: 听过，
0: 哎。高哥，你不想通过邮递员把传情送给你心爱的姑娘吗？
3: 现在用不上。
0: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那就来了。抬头你能看见银河，在哈尔滨市区东根。你上一次看到银河的时候，你多大？还上学呢。
1: 我都忘了，说句心里话。
0: 哎，你还上学呢。我上次看到银河是去年的时候，
1: 嗯，
0: 五一我去伊春，我抬头看
1: 到了。嗯，
0: 抬头满天繁星啊。2026届考生，每个人给你200红包，直接抹出去了啊！一起来感受这趟精彩的草原之旅吧。报名电话是
1: 15546355725啊，电位同号。
0: 15546355725
1: 电位同号。
0: 哎，来，再来个起亚的广告。这是半点的片花，点错了。来，高哥从来不用邮递员，自己就过去了。
1: 那个，我那天我真的仔细我了看了咱那个，因为这个那个算是宣传广告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图片，这个图片那个啊，
0: 嗯，
1: 我发现了这里有个漏洞，高哥，
0: 嗯，
1: 咱俩得钻这个漏洞。
3: 什么漏洞啊？
1: 他儿童他便宜，
0: 嗯，
1: 对吧？不占床。假设我领着高哥去，我俩去。我给高哥报个儿童的，晚上我俩睡一个床，是不是允许吧？
0: 嗯，嗯，
1: 对，高哥，到时候咱俩在那个沙漠里头，我牵着你的手，我说看朕为你打下的江山，这边全是你的，多好，
4: 啊！都旅游出去玩了，还差那点钱。
0: 因为梁叔，我刚从野狼谷回来，让狼咬了，第七天，哎呀，你这咋整的呢？你说，
2: 哎，
0: 变狼人了？但不对，狼人是晚上月亮圆的时候才变呢，你这白天咋变了呢？
4: 这兜包给整的，估计。
0: 然后高哥，哎，这个好啊，你知道这个时候你是身体机能异常强大啊。来，天使给我发照片，李维斯底盘看一下子，就用料绝对没问题，但是他对他的电控刹车现在就是心里不太托底。他不说是两套系统有冗余吗？但是用料你这个角度就能看见什么样。
1: 其实呢，我其实更多的希望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线控刹车和线控的转向。
0: 哎，
1: 那么目前为止，对，而且的话，底下，嗯，像这种车的话，现在你看的是悬挂，再往前看，它的底盘会包一层铝，
0: 嗯，
1: 包一层铝，然后呢，外面有的部分呢还需要做这个隔音或者消音的这么一种设施，
0: 嗯，
1: 这在高端车上都是必须得有的。是，再转回来说这个线控刹车和线控转向，其实呢，这个大家可以真的关注一下，我觉得它会比传统的那些要好很多很多，而且呢，
0: 嗯，
1: 我相信呢，在安全性方面这绝对得有保障，因为刹车不像别的，哎，
0: 问800伏跟48伏悬架哪个好？我认为800伏的好。嗯，当然你有不同意见你可以说你的，但是我觉得哈，大家伙儿应该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而不能说有不同观点你就上去蹦高谩骂，这是做人起码的一个底线啊。老林看了传奇 GS8 四驱的，哎呀，他要买，他是因为

0: 校区房那块没有装。他说这个价位有没有别的让我看看，他说偶尔要去钓个鱼儿。首先我传奇的车里边第一不推荐的哈，就是这个 GS8。因为呢他现在整个市场上对他的口碑啊各方面的都不太理想啊，这个车除了个傻大傻大之外好像没什么优点，再加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车二手车保值不好也就罢了，交易速度尤其漫长，
1: 特别慢特别慢，
0: 放到那儿就算把那个都赔出银拱来卖不就没人询价，你懂吗兄弟，一个车肯定不能赔你一辈子，你把它变现的时候都没人要，就这么个玩意儿啊。那四驱的 GS8 现在优惠完多少钱？这优惠幅度挺大我知道。
1: 如果我知道它是这个纯油的两驱的话，它现在呢优惠完的价格应该在12万左右，如果四驱纯油的话就往上添1万多块钱，13万多块钱呗，
0: 倒是真便宜。东哥是8确定吗？
1: GS8 吗？
0: 对啊，
1: 那我能
0: 八都这价，那四多钱呢？
1: 我能不了解他，
0: 我还以为得15-16万。
1: 他这个车的话，目前在二手车市场，不是在新车市场、卖的也销量非常。
0: 但是你要说13-14万，我觉得这价也不是不行。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呗，
1: 你觉得吧？咱现在是这么说啊，他偶尔说钓钓鱼了啥的，是吧？还要求这种空间大的。
0: 那大狗，
1: 我出个这个主意吧，可能是你觉得不太靠谱，但是呢，等你上去之后，你发现我的建议挺，你买个柴油的 H5。
0: 哎，钓鱼那玩意儿行、
1: 那有的人说了，那柴油 H5 在冬天呢多冷啊。1500元人民币啊，1500元人民币，你安个这个水炉子啊、而且呢，现在水炉子特别厉害的是啥呢？你遥控就能把它加热。你早上在屋里头，然后你还
0: 冰雨不丝绒的呗。
1: 我咱就说这个水炉子，因为咱柴油对水炉子来说，你啪啪啪一摁就加热，到车里的时候车里温度就非常好了。然后呢，你把车打着火就走，就说这么个意思。你要说 H5 要不适合钓鱼，就这个价位，那你就得干皮卡了，就这么个情况。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看看 H5， 看看四驱，看看柴油的。
0: 天涯说草原开车不开车各多少钱？你这样，你还是咨询那个微信好吧？我们不记这个东西。
1: 15546355725啊！
0: 我尤其建议开车去。开车在草原上奔驰的时候，心情是跟坐大巴不一样的。当然像我刘大爷这种不喜欢开车的人，他就乐意坐大巴啊。
1: 我开一会儿行，然后他不带带不带那啥的，开一会儿然后上会儿大巴，开一会儿上会儿大巴。
0: 那你那车谁开呀？
1: 让肖总帮我开了，我俩照着窗户开一个去。
0: 这个角度来看李维斯，他说我没见过这么好的刹车系统，大就一定好吗？但这个确实我没见过这个个头了啊。
1: 因为他这回也是新式的这个线控刹车了嘛，可能它的体积呢要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液压的油的刹车呢体积要大点。
0: 这玩意儿偷完卖破烂也卖不少钱啊，这是大铝坨子。
1: 是，铝的都是铝的，
0: 全铝的。
1: 再说你想把底盘做得更好，你肯定得往里投钱呢。
0: 那可不
1: 对啊，不再说说不投钱底盘就能变好了。
2: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
0: 权不权威不敢说，我从来不敢这么唠啊。咱这哥们发一个迈巴赫480，他说头一次坐呀，他说这玩意儿钱不白花呀。那，你这要跟姚思。

0: 你别说买湿婆陀戒了，我觉得就是这趟草原，你就是买个一跑也可以。
1: 对，
0: 嗯，咱们是不挑车的啊。然后呢，
1: 什么车都能去。
0: 对，如果你想买湿婆陀戒啊，本月我们是给一个3500块钱的购置税补贴的，那上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的额度，所以说618，然后又这个世界杯啊，厂家既然有这样的活动，还是替我们抓紧时间啊，珍惜这个机会啊。想看全系车型的，这两天早点啊，因为我要出差了，可能要走挺多天。
1: 是培训吗？
0: 对。
1: 什么车？
0: 这湿婆陀戒的
1: 啊，换代那个。
0: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我们班人是最多的啊，不知道这个什么情
1: 况。你们在哪儿？
0: 我选的去天津啊。
1: 嗯，还行。哎呀，天津现在也热了。嗯，
0: 有什么好玩的？
1: 哎，
0: 好吃。
1: 你去那儿行，你终于不用穿着大棉袄二棉裤了。嗯，
0: 我特意看了一下，那两天还挺热的。
1: 嗯
0: 所以要是想买车的啊，帮我冲业绩的，一定早点来啊，趁我出发之前啊，我14号走啊，18646049355。
1: 你得去多少天？
0: 我培训是15、16两大天，然后看看还玩不玩了。
1: 哎，够呛能玩得上。你们的培训我记得，因为有些品牌培训，
0: 嗯，
1: 那几天就在那儿焊死。
0: 嗯嗯嗯，
1: 就哪儿也去不了。
0: 对，那两天肯定是手机还要上交。
1: 对
0: 啊，对，可能玩完了，然后
1: 我多待两天，公司又不让，这边让他赶紧回来的，对吧？
0: 公司行。
1: 东哥，我想买个轻客，也拉人也拉货，看了个大通V80，看了个福顺柴油。大哥，既然有福顺柴油，别的不用看了。
2: 薛老师说的非常的准确和正确，
1: 说能找东哥给贸易一下，没问题，
2: 没问题。
1: 东哥跟福特关系也嘎嘎的，
2: 和王经理的话，我们关系呢也非常的
1: 好。对，你加东哥微信就行。
2: 对，171-48-1357啊，是171-48-1357。而且这福顺好像是这个5座6座的，如果是这个不是货运版啊，除了货运版以外，它好像还有厂家的补贴呢。
1: 嗯，新款 Q5L 智混高功率跟 X3，我该怎么选？先说价钱吧。
3: 宝马 X3 是30的是吧？
1: 肯定是三，他写了30了。
3: 是35万多的，
1: 嗯，
3: 应该在。
1: 肖恩不用说那个指导价了，现在指导价根本就是把人都整迷糊了。
3: 是，我怕真弄错了，27万左右啊，全款购车的价格。
1: 嗯。27万，就是落地 X3，
3: 全款的裸车价格27，左右，啊。Q5 的话，应该对应的话36万多吧，应该26万左右。
1: 嗯
3: 啊，它俩价格也差不太多少
1: 啊，价格差不多。嗯，那这俩车现在就是在终端还有什么金融政策好的没有？就是贷款免息，现在谁多？因为它对比的 Q5 那个应该是 Q5，智混高功率啊，高功率的是那个45那个是吧？东哥，他俩二手车保值率谁好？
2: 保值率啊，
1: 嗯，
2: 如果你看的是新款的 Q5 的话，未来我觉得可凭个人经验的话，那肯定是新款的 Q5 的保值率
1: ，Q5 保值率
2: 会好一些，对，
1: 因为他俩我这么说啊，你不管是以前 Q5 咱把它就是说比 X3 要强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托森 Quattro， 但是现在这个电控这个 Quattro 啊，其实跟宝马那套四驱系统它没有本质的区别，宝马的 xDrive 也其实都是它俩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就品牌力来讲呢，宝马呢还确实应该是在这个奥迪之上啊。但是呢高功率的奥迪的 Q5 呢，它在动力性上来讲的话，要比宝马的 30i 要更好，你不管是纸面数据还是实际驾控啊。但是呢奥迪的那个 Q5 啊，跟 X3 在公路行驶的时候，就是驾驶乐趣来讲，我认为 X3 要略有优势，
2: 这是肯定的
1: 啊，
2: 肯定的。
1: 它开着感觉真的挺好，我挺喜欢 X3 那小车的，里边平反都挺大啊，都是那个一边应该一边大，我这不是数据档啊，都是十几寸那个玩意儿啊，比那个我高哥家电视小时候电视都大啊。这么算吧，奥迪 Q5 更就是适合年龄就是40岁以上10块钱理发的人 ，X3 呢应对的更多是年轻人的感觉，这是我个人理解啊，您自己拿主意啊。问领跑的刹车卡钳是铝的吗？这玩意儿，
4: 前面
1: 无所谓吧？
4: 前面是全铝，后面是铸铝。
1: 嗯
4: 嗯，
1: 应该前面是锻造铝合金，后边是铸铝。
4: 嗯，对，
1: 这么理解吧？
4: 对，
1: 嗯。 看看啊，这是五菱宏光有增程版可以。

0: 选吗？
1: 这个车是有的，绿牌，它这个增程版价格呢是68800，一直到73800都有，有七座的和五座的。店里有车，你来先锋路7号过来看一看。
0: 嗯，
1: 你要买呢，价格能给你便宜。电话是3-8-1-9-4-8。
0: 二手 H 五自驾油车况好点多少钱？大哥，车况好，那不是上个月提，这个月卖，那车况最好。
2: 他应该说的是老款。
0: 嗯，
2: 老款的话呢，如果就是汽油的这块四驱的，现在呢基本上20000大头呢挑个相当相当不错的，那是相当好。
0: 嗯，橘子想要买 B01 给说说。
3: B01 刚刚说了，可是你是不是关注那五台特价车呀？
0: 哎、
3: 五台特价车的话，
0: 特价车还是有
3: 对，五台特价车 B01 呢是有两台蓝色，一台灰色，两台白色啊，是这个550智驾版，续航里程是550。然后这个车呢是轿车，轴距是2.73米。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家用的轿车啊，这种纯电绿牌的，续航里程应该是同级里边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你就关注一下 B01 这个车呢，白色的比较适合一个这个年轻化的群体啊，很时尚。如果说你是这个中年40来岁咱都班大班差不多的，你就买个蓝色或灰色。关注一下 B01 这款车，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嗯，问东哥8万块钱能买哪年途观380？
2: 途观380啊，我觉得2020年的差不多吧。
0: 嗯，这是两驱 SUV 能下沙漠吗？大哥，四驱都下不了，城市型 SUV 不是干这个活的啊，他不是干这个活的，你甭寻思。因为前两天我看一个主播带队穿越那个可可西里还哪儿忘了啊，半道碰一开宝马 X5， 大哥，领队告诉你要相信我你就回去，他非要跟人走，那帮人不带他，你这个车他不是干那活的料啊。2014年的 iX35 能改成烧甲醇的吗？
2: 改是能改啊，但是呢我们不建议你改。
0: 嗯，你就消停了吧，那卖了吧，或者是置换吧。
2: 对，你换一个14年的，换个混动的车型啥的，开的不挺好吗？
0: D19纯电和那个混动的哪个卖的多？
3: 他俩真差不多，但如果说非要是相比的话，
0: 一般都是纯电卖的少
3: 啊，不
0: 一样。
3: 嗯，南方纯电卖的好，然后北方咱们这边是增程的，要比4:6吧。
0: 4:6开啊？
3: 对，4:6开，纯电的也不差，因为纯电续航是720，
0: 也可以啊，
3: 就是基本上就够用了。
0: 13万能买个哪年的 A4？ 兄弟呀，一看你就外行了。A4 分高低功率、两驱、四驱，
2: 没错。
0: 你要啥？咱要是捧着高功率四驱，你这买的年头就老；你要是买个40的两驱的盖板，你这13万可买一个老新的了。
2: 干到21年的很轻松，
0: 对，
2: 也就是说呢，带眼睫毛的那款啊，21年的现在白色儿，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现在也就21的卖13，也就基本上顶到头了。
0: 嗯，要是买个45四驱的，13万能买哪年的？
2: 那就基本上往回缩一年，缩到20呗。
0: 得是20，
2: 说21的，这说一个大概。如果你现在关注二车，想购买品质二车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然后呢，朋友圈呢，每天呢，早上发出4台车，明盘推出的，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给你买卖二车做个参考。另外呢，红腾现在又一次，
0: 嗯，哪年呢？
2: 19的，
0: 两驱四驱？
2: 两驱的，
0: 多少钱？
2: 8万多块钱。
0: 八万多，
2: 对，8万多块钱，
0: 8万多 A4，
2: 你九的呢？
0: 哎呀，我想起个事儿来，东哥，2006年的时候，
2: 嗯，
0: 哎呀，我们小区有个邻居买了个 A4，是多大排量的呢？3.0的，
2: 嗯，
0: 在楼下停着。东哥每天我都对那车行注目礼，你知道那车那年多少钱吗？
2: 那车的话应该是
0: 55，
2: 对。我当时我搞后期的，我整过一台二手的。
0: 嗯，那个年代55万，在我眼里那简直是宇宙飞船。
2: 06年的55，
0: 06年的55万，希望丁丁现在200万，
4: 应该过了。
0: 你说200没打住吗？
4: 嗯，应该打不住吧。06年，你说那时候消费，
0: 你当年马六2.3旗舰版老用户，现在开啥呢？知不知道？
4: 我现在
0: 就别说拉了的，就后来人家稳步向前的。
4: 那时候的话，就是人家高峰开几年之后。

0: 后都是换百万的车了，GLS 啊，什么 X7 啊，什么这一类的，大致上都是这些。
1: 2006年要是正好20年，
2: 嗯，
1: 50多万交个好人手里，比方说像高哥这么优秀的，现在能滚个几千万都能滚。
2: 没问题，
1: 嗯，
2: 没问题。昆仑山说销量好跟橘子长得美有很大关系，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这么说吧，就像领跑，你让我东哥当形象代言人，他也卖得好。
1: 那是啊。别再长得磕碜，大家一听就能记住。高哥，你就说啥你就说啊，你
3: 肯定比陈道明强。最起码听友都不认识他。
1: 高哥就是机智。
2: 这是2024年9月份50之光带空调的
1: 啊，
2: 还带倒车影像大屏的，
1: 还是好像是1.5排量的呢。
2: 嗯，
1: 这个24年的。这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我觉得应该能2万出点头吧。
2: 嗯、政策拿满，实不透气，10万能拿走吗？拿不走。
4: 政策拿满，
1: 拿不走。
4: 你指的是？
2: 他意思就是置换、厂家补贴、贷款什么的，
4: 是这样的啊，跟您解释一下，就是世博托界最低配的有旧车，我们一口价是109,900，这个是没算国补和省补。如果你有一台报废，直接能拿到10%的话，那就是10,000。啊，109,900减10,000，那100,000就拿到了。但前提是，第一，109,900的这个车型呢，它不主销，它只比中配了便宜了5,000块钱，少了好多配置，最基础的主副驾驶前副挡双层夹胶玻璃它都没有。所以呢，我们目前为止啊，上市已经有3个多月了，这款车型我还没见过，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订这个车型。但如果说你想买一个常规版本的，就114,900的这个，我现在首先赠送你一个。3,500块钱油卡啊，
2: 这等于是现金了，这是
4: 对，就11万出头的。你要是还有一个报废，大概能领个11,100的补贴，
2: 那也破不开10个。
4: 对，就差那么一点儿。你看你这个兜里钱预算啊，如果你要实在不够，还想全款买，我给你做个3年7万8,500的零息政策，厂家真真正正的厂家金融啊，3年7万8,500零息，你来找我。
2: 实在不行，王晨可以帮你联系器官捐献这个路子。
4: 哎呀。现在吧，都挺难的啊。对，你要是想看车的话，我能保证的是，你在一口价的同时，咱们听友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啊。具体的话就不在这儿多说了，因为毕竟一口价的车啊，有这么多大领导在听着，你就找我就行了，18646049355。
2: 王晨，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就差这几千块钱啊？这是临门这一脚就踢不进去。
4: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这几千块钱真是憋人，
4: 是
2: 憋的人非常非常难受。
4: 一分钱难倒英雄。
2: 对，徐哥说那个老 A6 子当年我记得是60多，不对，2.8那个老 A6 子我没记错是57，如果我没记错啊，2.8 A6 是57，60多这个价没有这个档，有多少？有个4.2 A6，当时卖的是80，好像是80上下啊，准确价格我忘了，4.2的 A6 有一批。
1: 现在的车跟那个年代车一比啊，真的，现在的车真就是白菜价。
2: 22年以后的 H5 柴油版四驱，品质较硬的，东哥多少钱能拿着？
1: 没整过呀，我倒想碰一个，我特别想碰一个柴油的，
2: 还得较硬的。
1: 对，没碰到。
2: 你见过烂那个狼车？
1: 狼的也没碰上，就是
2: 吗？
1: 他这个新款的 H5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二手的非常少。因为啥呢？我对这
2: 因为是卖的少啊，柴油啊。
1: 汽卖的不少，其实道上也挺
2: 多。那为什么没有二手的呢？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车使着够硬实。哎，人说咱买个电动车回去呢，不犯毛病啥的，所以他就不会轻易的卖。
2: 你说D99和D19就长途家用旅行哪个更适合？哎呀，你要人口多，我认为还得是 MPV。
5: 对，人口多，然后再加上老人和小孩，对。舒适性确实不一样，但是D99这个车实车马上还有2天就能看着，
2: 不就看没看着？MPV 一定比 SUV 在长途旅行得劲儿。
5: 对，特别家里有老人的，
2: 它空间感不一样，
5: 上下车也方便，而且它2排3排座椅能面对面坐着，聊天啊，说话，吃点东西，喝杯茶呀，
2: 它得劲儿，
5: 非常非常舒服啊。如果说你的预算不差那么几万，你就等一等D99，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这两款车都能给你协调，13945117119。
2: 荣放2.0双擎豪华型，优惠完多少钱？
1: 这个话你得问4S店。现在的话，
2: 咱们资源界的不知道行情啊。
1: 这个虽然。

0: 也没有优势。这个车的话，第一有
1: 呀，它有补了，
0: 有各种补。
1: 嗯，它有2.0的各种补上来了。
0: 不是我拦高哥的生意，确实这车你们对原界没有那啥吧，没有优势吧？
2: 嗯，占的优势不大。
0: 对，嗯
1: 嗯。
0: 如果呢，你要想说购买这新车有个旧车置换的话，你就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7，节目之外我给你对接。
1: 嗯，这个博越 L 全款啊，去落地什么这个金融政策你得问小张总。
0: 没错
1: 啊，因为我们不掌握他的这个具体的优惠幅度。你这样，你给小张总
0: 打电话，
1: 打电话，
0: 加他微信。我跟你说个他私人号啊
1: 啊，
0: 那个他那个工作号我没记住，我只需要13029856725，13029856725，而且呢，这个号还可以加微信啊。
1: 嗯，你说东哥，当年你要是从事这个刑警工作的话，我认为真的更适合你。
0: 现在有其中有一个那个公安系统的一个领导，那时候就跟我说：“你像我们这当特勤呗，
1: 嗯，就点子。”
0: 我说
1: 逮着腿都折了。
0: 我说我这腿我得留着以后走道。
3: 我觉得我也有一定的侦查事情的能力，对。然后我考了3年公安，没考上，真的是公安系统的。
1: 反正我记得有
0: 那个4.2机器，新的时候真好，新的时候真好。
1: 老了之后，
0: 哎，稀汤寡漏。
1: 一是不好修，
0: 特别贵；
1: 二是太贵了，
0: 太贵。
1: 在4.2还有是另一个问题，那个车船税啊，车船税，我就觉得每年就让狗咬了似的。
0: 呵，有一种啥的，就这个钱，你说，
1: 哎呦，就这么没了。我这个
0: 有的可能说拿几百块钱，你这掏几千块钱，你这心里就会
1: 不
0: 住的。
1: 咱
0: 不
1: 说别的，我那才1.几吨的车，
0: 是，
1: 那家3吨的车，他不交车船税，我一下我交好几千，
0: 对呀，
4: 1800，3600，
1: 3600。你说我是觉得，你说就对路面来讲的话，我才造成多大压力，多大损耗啊？啊，你那都动辄3吨来沉的车，咣咣的，人还不交钱，完了他们还瞅着我，他贼有优越感，啊，
0: 所以
1: 这不孝之子不行。
0: 袁总老师为什么火？就是袁总老师做直播的时候，啥都敢说，这话夸夸给你往外怼啊。那天一个袁总老师呢，一个接近直播间的，完了就说那啥，说电车、油车这个，袁总老师说的咔咔的，那个话咱是不敢说啊。
1: 我朋友24岁考公，今年37，前年开了个考公专门传授失败经验班，结果饿得狼娃子。是，
3: 失败经验丰富，
1: 就是避免相同的错误啊，就不失败啊。这问高哥，华境提车周期多久？贷款几年免息？
5: 贷款固定额度2年是零利息的，这个提车周期呢，大概分颜色、分配置。
1: 什么色卖的好？
5: 黑色卖的好一些。
1: 嗯，
5: 毕竟这个车呢，尺寸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订车周期3周吧，保守点说。
1: 嗯。什么高哥，能不能帮我办？我想当警犬。
5: 那还用办啥呀？
2: 警犬比你
5: 像自己钻狗笼子就完了。
0: 高哥
5: 啊。
0: 我说你该不高兴了，
5: 那有啥呀？
0: 第一呢，
1: 你
0: 跟高哥的
5: 身
0: 不是啊？第一，警犬的身价比我高，
2: 对，
0: 你信吗？
5: 哥，你连警犬都不如，
0: 你看，
2: 哎呀，
1: 不光你在座都不如。
0: 第二个，警犬有鞭，你知道吗？
1: 对
5: 啊，这我了解，
1: 那是在编的。
0: 第三个，警犬每个月的营养费，这回就被你带上，比你吃的好，比你也高，你还警犬
5: 啊？
0: 那个现在如果让你去当警犬。都得特批，
5: 那下辈子做警犬吧。
1: 你好，强烈各位看视频直播。昨天开场白最精彩的一句就是富贵说：“守兵粮，高哥这辈子都别想了。”高哥说这句话的语气和啊，富贵说的语气和神态，我感觉下辈子高哥没准还有戏。另外，关于自驾乌拉盖草原，勾起了我的回忆。说2006年的时候，我开着崭新的雷斯特。载着我曾经心爱的姑娘，在刚下过雨的天气下，驰骋在呼伦贝尔刚修好的一条笔直的公路上，两侧是碧绿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放着月亮之上，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相信有过同等经历的人都懂。月亮之上，
0: 你看，这就是
6: 车坏了，
0: 没文化的，我就感觉就是这句话。
1: 我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伙坐大巴啊？一定要开。

0: 车，开车首先那个车是你的自己的世界，你放着你自己喜欢的歌，在草原上开车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干扰你的行驶，没有加塞儿的，没有逆行的，没有突然从右转弯道出来那种愣爹，那心情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哎，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因为牛它不坏，它是本能，而加塞儿逆行违章的人是坏，你知道吗？这是不一样的。我尊重大自然，自然科学是公平的。
1: 小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一，比方像这样天气啊，我今天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我都走有一稀，我不去走。
0: 哎，有一稀得劲儿走。
1: 对，我不去走城乡
0: 路，但是绕的有点远。
1: 虽然有点远，但是呢，就是今天的心情非常好。然后之后再走有一些路也宽，车也少，速度也快，加上你往回走时，右手边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0: 那边是整个是江畔的那个音乐公园，戴中公园，
1: 对，所以你的心情，
0: 草原两头都是，
1: 对，我说的是一边啊，
0: 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内蒙，我当时去的是呼伦湖，你知道呼伦贝尔咋来的？一个叫呼伦湖，一个叫贝尔湖，那地方就叫呼伦贝尔。我当时呢，那天啊是阴沉的一个天气啊，我就开顺那个草原的公路开，我突然在远方我发现了一条横线，就是这个乌云在我头上，远处横线的那边连个云丝儿都没有，是瓦蓝瓦蓝的天，阳光从那边穿下来成斜线的时候，那个视觉效果我就没法，那时候没有那个照相手机，那个、太久远了，也没带相机。你就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那大脑中的内啡肽和多巴胺哇哦分泌啊，我觉得这辈子这一视觉效果都值了。这是我儿子刚高考完，我和他妈妈没时间陪他出去玩，想报名让他自己去可以吗？可以，你让他那就得大巴了，因为啥呢？你别人开车，你让他这个我们没有人能够承担这种责任，
1: 但是坐大巴挺好，
0: 你坐大巴吧，
1: 大巴
0: 也行，没问题啊，孩子到那儿去，那个他要上大学，徐叔教他在大学怎么搞对象的事儿。哥哥，我那时候那啊，
2: 传授成功经验。
0: 我给你传授成功经验啊，凌派混动怎么样，大哥？便宜啊，但是说怎么样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你的这对车辆的用车需求或者你在意的点是什么。光说怎么样，凌派现在先说怎么样，这个多少钱混动？
1: 没研究，
0: 我都不知道它现在价格。
1: 对呀、
0: 啊，你这多钱？
1: 没研究，
0: 高哥给查查。
3: 本田凌派，我是查老半天没查着啊！这车是不是停产了？
0: 停产了，那别唠。那个，
1: 这说他要停产了，雅阁都即将停产。
0: 对呀、啊，你们不知道吧？问星耀六甲醇求推荐。那个你要说甲醇是趋势不是趋势，这个可不敢说啊，因为谁也没有对这个趋势能有准确的预判。但是你要说您家用啊，一年就一两万公里，完全没必要了，因为甲醇它要比汽油的贵。虽然说在单这个里程上来算，它肯定要经济性更好，但是你一年万八千公里，你说你算这个账算的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1: 如果你要是说家用车的话呢，你现在呢说我想省点油啊，这样跑一万公里呢，我不想买电车，我想省点油的话，那就现在的 HEP 的车型，也就是我们说的混动的车型，不
0: 还害我 HEV、
1: 对，HEV 的话，不管是在合资的品牌上还是在民族品牌上来说的话，这个技术呢现在应用到很多的车型，确实要比我们纯油车省不少的油。
0: 甲醇是不是趋势啊？这个不说了啊，来接着往下瞅啊。我也想知道大学的注意事项，那你报名参加一下我们这个自驾游啊。但是我想时隔这么多年恐怕大学有变化，
1: 档次提升。
0: 对，因为那天那个有行内人士告诉我，现在大学谈对象的消哎呀，反正是这个挺费钱啊，挺费钱。哎，那你就看好了，现在这个黄毛啊太恨人呐。
2: 女儿的更得贵，
0: 黄毛现在这种，但是呢养儿子有个好处，你不用担心别的，就算他成了个黄毛，你说万一你要真说有孩子，你抱回来妈给你养着。对，当时记得吗？
4: 我知道。
0: 嫂子说的吗？多开通啊。
2: 你这事儿我养
4: 酒杯一蹲
2: 啊，
4: 来，
0: 我给抱回来，我给你养着。你这个咱主要为国家做贡献嘛，先鼓励生育啊。是不是大学生也是可以登记的吗？孩子能上户口啊？
2: 而且他有孩子加分，
0: 是吗？

0: 还给加分呢？
1: 对，
0: 加学分啊？
1: 这是事实，
0: 是吗？
1: 对。
2: 你现在的话又变风
0: 向了。高哥，高考没有年龄限制，你知道吗？
3: 但怕考不上啊。
0: 哎，错了
3: 啊！
0: 现在这民办
1: 有钱就能，
0: 只要有你掏钱就上。
3: 那我听说那数学题老难了。
0: 不用，没事，你难，别人也难呢。
2: 多拍一点。
0: 嗯，
2: 一等于几？
0: 嗯，对，你就这个人，你就好好算算啊。这个咱们接着唠回车的问题啊，我想找个车的问题有点难度啊。这里边问 H5 柴油的人又上了一批，我不知道大家伙儿怎么突然间这么有兴趣柴油的 H5， 你们买新的不好吗？先新柴油 H5 十几？
4: 分两如果说大概的话，在十一二万。
0: 嗯，
4: 柴油的。
0: 对啊，你们买个新的不就得了吗？它现在也不贵啊，为什么一定要非得去让东哥他给你撒二手的呢？
4: 便宜啊，便宜。柴油的话，现在 H5 就两万多块钱能挑个不错的。
0: 啊，这是为钓鱼。其实钓鱼吧，也得分怎么钓。你像有的人就上个养鱼池钓，你不用 H5 了，你买个 K2 二手都行。
4: 对对对对，
0: 那玩意儿也没啥。你要说你去上野泡子钓，你应该看皮卡。
4: 必须。
0: 我告诉你，真正懂钓鱼的人是开皮卡。为什么啊？因为货箱里边有鱼腥味儿，呲呲就过去了。你说你整个 SUV 那车里面的味儿，我记得我东哥给我讲过，他收过一个钓鱼佬的车，伺候俩礼拜都。那个劲儿味儿都去不了，
4: 放不出去，
0: 就是腥的。
4: 另外的话，其实钓鱼最重要是睡觉这一块儿。
0: 嗯，
4: 睡觉这一块儿的话，不管你多么高端的车的话，你在车里睡觉，你说开着空调也不适合。那帐篷就是最适合。如果开皮卡的话，把这个帐篷往后箱里一放，哎，然后
0: 你看说钓鱼就钓鱼就来了。他说东哥，你要有兴趣，到时候我带你钓鱼去。
4: 黑坑钓的啊？黑坑咋就？
0: 哎呀，这鱼挺多呀！你是在哪儿钓的呀，兄弟啊？嗯啊，啊还钓着呢。这是哪儿啊？这水不太干净啊。
1: 江边好像。
0: 这是松花江吗？这水多浑呢。
4: 不是松花江，你要能钓上这些鱼啊，那有两下子。哎，江边钓不好钓。
0: 不好钓。
4: 特别难度系数特别高。
2: 相声二他妈嘛。
0: 在
2: 大木盆呢。
0: 在早市买的。但是在这儿我想说一下了，在那个阳明潭湿地公园那地方按理说是不许垂钓的。
4: 嗯，对 对， 对。
0: 现在好多人在钓鱼，那边没有保安了，这一二一个钓鱼你就钓啊。这个我呼吁一下啊，有听节目的朋友，我想说你们可以钓鱼，但不要把垃圾扔在那儿好吗？那天我看他们扔的那个就是那个空的奶盒塑料袋都扔那儿就走。咱说这素质太差了，给子孙积点德好不好？嗯。你这个还有这个宽泛的问题，还有问认为这个绿牌和油车怎么选？你吧，你得告诉告诉我你的使用强度和使用环境以及车辆要求。嗯，有很多朋友啊，买电车说是为了省钱。我告诉你，你要使用强度很低的话，你反而费钱；你使用强度大，你才有账算，知道吗？一个孩子加几分啊？
1: 我得生几个？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寻思了，加几分也不合适，反正分也这么低了，不差这几分。
0: 嗯，
1: 加几分有啥用？
2: 现在这个力度很大了，现在生个孩子都买车都给补钱了。
1: 对呀。
0: 啊，对呀。
1: 是。
0: 这啊，你们这边咋的？
5: 新生儿家庭嘛。
0: 新生儿家庭给便宜多少钱？
5: 2000油卡，对，然后登记的前后半年也给2000油卡。然后去年和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带着毕业证来买车，也给2000油卡。
0: 嗯，
5: 哦，这就叫你结婚我随礼，你生娃我随礼，你毕业我随礼。
0: 嗯，问高哥，如果实行一夫多妻制，法律实行的话，你有否往前再走几步的计划？
3: 那就期待着这个政策早点推广吧。
0: 为祖国国家多做贡献，这是我高哥一生的夙愿啊。这是问 H6 能参加自驾游吗？没问题， H6 不用说 H6 啊，你 H1 H2 都行，但是 H1 H2 这种车跑长途不得劲儿，它小啊。新法规了，甩杆不算捕捞，真有这个规定吗？他说的不许下挂子，不许下网。
4: 对啊，
0: 甩杆不算捕捞。
4: 在近一期的话的话是
0: 甩杆可以啊，
4: 有可能甩杆可以呗。
0: 嗯嗯，说你家那2000块钱还不够医院奶粉钱呢。大哥，你可以喝三鹿的嘛，对不对？完了，没有汽车问题都没有了，还有给高哥理发的事儿，现在还有人在这发呢。你们可真记性真好，十年网约车司啊，这不是这儿了，啊，算了，没了，收杯，
2: 收杯，
1: 收杯吧，
0: 收杯。
1: 基本上
0: 高哥收杯掐点不？
3: 这个看心情吧。
6: 我先说啊，这个单位有点事儿，刚刚有。

0: 好几位听友啊加我这个微信了，都咨询我们这个特价车 B01。 确实新能源车有很少的这个会出现特价车，这五台特价车呢说白了就是库存车啊，从来不隐瞒大家。如果说想关注这个轴距2米735，然后想买个家用轿车的呢，都可以看一看 B01 这款车，确实是外观也比较时尚，而且内饰的一个做工用料包括它的时尚感科技感也非常强。如果说买这个车的话，现在是113800，激光雷达的那款啊，续航里程是550的，可以优惠11000，仅限这五台，而且有91000的一个3年免息贷款，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上市的 EZ60 这款车，无论是低配的，现在因为确实定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不啊外乎的话，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是19900。增程的200的续航里程。这款车呢电池呢咱们是终身质保的，也不随着车主啊这个，而且咱们下边的保护呢是1800兆帕，真正的话得到咱们欧洲的去碰撞试验啊，尤其是 EZ60 呢这款车呢乘车它不晕车的一款车，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啊。这款车呢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你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真的相中了这车看看哪个车提车更快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如果大家想买一款绿牌插电混动的大型 SUV 6座的，如果150000以里的预算呢，建议看看星光 L。这款车呢现在预售阶段呢已经开放了，价格呢117800，现在下定呢还有好的政策，定金里呢进行膨胀，还有置换补贴，贷8万3年是零利息的，贷5年呢厂家有一个贴息，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首任车主呢3店是终身质保的，而且还赠送车上的精品装饰，质量都不错。如果你的预算呢在150000以上呢，建议你看看华境 S， 这两款车呢店里是都有现车的，也都有试乘试驾，如果大家喜欢呢，来先锋路7号过来体验一下，开一圈。星光 L 呢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如果这车满油满电能达到1260公里，没有这个续航焦虑。如果大家想买一个亲民的6座绿牌的 SUV， 可以关注一下星光 L，电话呢是3981194。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燃情
1: 哪天走？
3: 14号啊，燃情世界杯啊，HiGo618，我们起亚品牌对于6月份来说啊，非常非常的重视。如果您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新车型，尤其是一口价的，像一跑啊、K3呐、新势波托界这种车型，我们是本月至高补贴购置税50%。啊，一跑为例，他给了2500块钱的油卡，相当于就是购置税的一半了。所以说，之前有了解过这种车型的，我们不光有购置税50%的补贴，还可以到店试乘试驾，至高抽取5000块钱的一等奖的这个车款啊。一等奖是5000，二等奖是3000啊，以此类推。三等奖是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套装组合，前提是得提车的。如果要是说之前有过这个起亚优惠的这个客户们啊，我们还现在推出了一个6个特殊人群啊，如果您是教师啊、医护啊、媒体从业者，或者是新生儿家庭，或者是您提车当日前后6个月登记领证结婚的啊，这个新人夫妇，还有就是最后一种人群，就是我们25年和26年的高校毕业生，大专和本科啊都可以。如果要是以上的6种人群，在我刚才说的这些补贴和优惠的同时，还能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油卡，就非常合适啊。之前呢可能都是2选1、3选1，现在是这个所有的补贴都给您叠加上了。如果想了解全新车型的，机场路12号找我。就算我出差期间啊，进门找我也算我业绩，所以说进门第一时间就说听徐峰侃车了啊，我是听友，我找福贵就可以了。18646049355，18646049355。
4: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部的老刘，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评估价格，或者有旧车想做置换啊，置换新车，了解二车价格，清楚置换补贴是多少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的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叫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我们说人这一生啊，你总得有一次啊，它是完完全全的为自己奔赴远方的这样的机会啊。那我认为说西藏它是一个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之地。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神秘，而是因为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更近的土地上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辽阔的天地轻轻的吹散。真的，当有一天你不管是跟随我们909的行程也好，还是说你自己搭乘飞机去往西藏，站在布达拉宫啊。站在布达拉宫上的时候，那一瞬间会发现你整个这个拉萨城就在你的脚下，你俯视着看着它，然后你远方雪山天

天空就是离你非常非常近的那种感觉。那我们909呢，在7月3号和7月16号啊，将会有两次出发的这个机会，带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观景台那个经典的机位。这个机位为什么说经典？因为咱们那个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那个取景地就在这里啊，你站在这儿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啊，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那一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那么同时我们也会走进布达拉宫，进到里面，戴上专业的耳机，听白宫和红宫千年的故事。然后我们还会带你去哪儿？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七月份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之间那种静的好像只能听到风声一样。然而你站在湖边，你的世界就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在这儿你什么都不需要想，也什么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灵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真的，七月份的西藏草木正盛啊，氧气非常的充足，天气也刚刚好。那我们辛苦了许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这里圆你少年时的这个雪域梦想啊。那你像我们可能通过很多方式方法，很多不同的渠道，比如说你通过图片你看过西藏啊，文字你了解过西藏啊，一些个小视频你看过那种西藏的天高，然后伸手似乎就能摘下云朵的感觉。那包括说我们可能学生时代学过的课文，对吧？那只是我们通过一种形式去了解，了解其实并不代表我们真正认识。当你真正踏足这片土地的时候，它真的会能颠覆你很多心目当中对于西藏的一些固有的想法和观念啊。包括说像常年工作很忙碌的你，你完全可以借助这七天的时间，你彻底放空一下自己，把生活重新开启。很多人说从西藏回来之后，本身会有的一些个想法，它会有天翻地覆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西藏它真的是一个缺氧但并不缺信仰的地方。到了这儿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你会把这个词重新的认识，比如说信仰，比如说纯粹，就是我们可能以前只是认识，或者是说明白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然而这个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西藏是一个我带过两次队的地方，然而每一次去它都能够给我一些全新的不一样的感觉。909啊，深耕西藏这个行程3年多的时间，我们打磨出了非常适合出行的一个节奏，就是我们不赶路也不折腾啊。然后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7天，6880的价格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是说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吃住行。我们在去到这个西藏当地啊，我们不会因为这方面额外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费用，就是包括说我们去这个大昭寺以及布达拉宫，我们入内的这个耳机，它都是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就是这么的细致。所以跟909一起出发，安心省心还放心。详细的行程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已经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的即视感的状态啊，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哎，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小城，我们可以在这儿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的，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啊。海参崴它呢是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精神的乌托邦所在吧。这座城市它每一个角落都藏着非常独特的风情。那909将会带大家在6月19号、6月27号这两个团期啊，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前往的俄罗斯。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想要去欧洲玩一玩，是不是？就或者是说我们有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是吧？但可能会因为什么时间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正不能成行吧。但你看啊，我们这一次是既出国了，而且还满满的欧陆风情。我们只用四天的时间，不用去这个倒时差，然后也不用去搭乘飞机，哎，我们坐着车子就可以直接出入这个俄罗斯的国门，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觉得俄罗斯这个海参崴这个地方，它距离我们东三省真的太近了，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把它忽略掉。但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出国游哦，四天的时间去出国看上一看。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美食美景啊，包括还有一些景点都非常有特色，比如说我们可以亲手触摸一下9288的纪念碑，来，然后感受这一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行程里面还给大家

几位啊。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啊，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行程。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有西藏的行程以及草原的行程，你都可以通过一个神奇的号码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了解。

0: 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音乐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4。那你知道，对于足球迷来说，今天是6月11号了。那对于足球迷来说，今天这个日子就是蛮开心的，到了凌晨三点，明天啊，凌晨三点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还要再过几个小时吧。就是迎来了我们4年一度的，对于球迷来说非常 happy 的时光。因为我今天真的看了很多和足球有关的消息，我现在整个人状态都是有点沸腾的。小小的也是一个小小的球迷，毕竟也是看了大概得有20多年了，20多年的足球。对，从九几年的时候受家人的传染，就那时候还很小啊，看不太懂，但是就已经开始看足球了。对于我来说，真的就足球陪伴了我整个青春呢。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球迷来说，是不是今天凌晨？不能说今天，是明天的凌晨三点钟，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会准时的守候在电视机前来看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有没有一个你特别期待的球队，或者是某一个球员，你希望这一次他们的国家能够捧起大力神杯？欢迎收音机前的您，要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叶薇。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啊。而且这个今天和同事聊天的时候，同事跟我讲说这个跟他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他跟我讲说明天即将会出现一大批女性球迷，他们也不懂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越位啊，然后也不懂这个各种足球的规则，但他们只认识四个人，梅西、 C 罗、姆巴佩、内马尔。世界杯的快乐其实真的蛮纯粹的，我刚想了一下，我说这四个人我还真是全都认识。啊，当然我也有曾经特别喜欢的这个足球运动员，但是很可惜啊，因为看的比较早嘛，这深爱的那些个球队啊，包括一些这个喜欢的球星啊，现在基本上都退役了。现在完全凭借着一种执着的喜欢在看啊，四年看一次世界杯，四年看一次欧洲杯。所以有时候觉得人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种爱好的，它可能会是你日后啊，平凡普通生活里的一些个亮点，一些个闪光点，它最起码能够在这样的日子里带给你不一样的激情啊、呐喊也好啊，然后跟着这个足球的运动而要不然就泪洒当场，要不然就欢呼雀跃。总之，我觉得生活当中是需要有这样不一样的点来照亮我们这种灰色机械又麻木的日子。当然如果你的爱好不止于此，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喜好，有人喜欢写生，有人喜欢读书，也有人喜欢旅行。所以我们909特别要给到收音机前的你啊，非常之有特色，然而风格却又不同的各色行程。比如说现在我们909有什么样的线路啊，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然后我们现在有海参崴啊四天的汽车往返的行程，然后同时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疆，我们的八天新疆之旅。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每天的生活都是这种在城市里奔波，然后我们可能看惯了钢筋混凝土高楼林立，日子也会重复的被这些琐事的填满啊。但是当湖泊的婉约、大漠的苍茫、包括草原的辽阔都撞在了一起，那这样的旅途其实才真的值得我们去奔赴。6月18号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吧，带你沉浸式的感受领略一下草原、大漠与湖泊啊这样的风光啊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909带给大家6月18号的行程。整个的这个行程啊历时五天的时间，去到的是乌拉盖五天游，然后地道的蒙餐还有特色的一些个风味美食会轮番上桌的啊。出行的方式分为两种，大家可以随心选择。第一种跟团汽车，就我们坐汽车游览，每个人2180啊，坐汽车跟团一起走，我们是由主持人来带队的，全程帮大家监督品质。然后呢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它更加宽敞更加的舒适，入住的是品质酒店加特色蒙古包，然后我们这里面有滑沙，有这个射箭，然后草原迎宾、篝火晚会，这些全部是赠送给您的，都包括在我们行程当中，不会额外收任何一分钱。然后我跟大家强调，我们这个行程是纯玩纯玩纯玩团，没有购物店，完全没有购物店啊，不进店，然后也没有额外自费的项目，都包括在你团费当中了，不会额外再给你收任何一分钱。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种玩法，就是喜欢自由出行的朋友，你可以选择自驾啊，费用是1580，然后我们会统一规划路线，提前给大家预留食宿啊景区的资源，然后这个是由我们主持人徐峰老师来带队，这个我们可以走走停停啊，你结伴出行啊，就是节奏是完全自主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同时呢如果咱家里的娃今年啊高考刚刚结束啊，那你凭借着孩子的这个准考证孩子来的话，我们报名可以再立减200块钱，你也不用费心做攻略了，也不用纠结行程怎么安排，就非常的放心省心和安心。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的全拼。

怎么样，有没有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每一次听许巍的歌啊，总有一种冲动，就是特别希望打包行囊马上就出发在路上啊。我们之前听这个许巍的蓝莲花，就每每听到都会有一种马上一个冲动，就是奔赴西藏的感觉。抖音上有一句很高频的热评，他说这个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这个奔赴一趟西藏。为什么呢？就很多人都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啊包括巴松措啊，就只有一个插图，就文字再详细你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这种震撼。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圆梦西藏好不好？在城市里我们都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不停的催单，视频3秒钟不好看你迅速的滑走啊，凡事我们都要求快，再快还要快啊！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情真的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啊！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西藏出发，或者他们从家出发，家乡出发，就是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那一种。他们是用身体再去丈量大地，然后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不为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那一份信仰。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的执着了？在西藏看牧民的笑容，你会有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和他们聊天你才会发现，幸福啊不是得到什么，而是空气含氧量是直接拉满的。而刚考完试的少年，你可以卸下这个堆积的试卷，同时你也可以约上同窗好友啊，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你们的青春。909深耕西藏行程三年的时间，打磨出了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就是说咱也不赶路啊，咱也不折腾，然后呢你就轻轻松松的就 OK 了，然后我们来圆你这个西藏梦想啊。地道的西藏特色美食，比如说他们的石锅鸡真的很好吃很好喝啊，汤非常的好喝我带过两次西藏的团队，带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去往西藏，就每每去西藏可以说都给我一个全新的收获啊。然后我们出发的时间7月3号7月16号啊，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一架全含，全程零自费6880。如果你自己去西藏啊，就是可能这个飞机的这个机票钱可能也就得6000-7000块钱了。你看我们909是吧，精品小团队出行真的很贴心的给大家安排。然后我们行程里面都包括哪儿呢？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羊卓雍措呀，巴松措呀，雅鲁藏布大峡谷啊，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赠送给大家有什么专业的讲解耳机，然后包括经幡祈福藏式伴手礼等等等等吧。就是说七月的西藏现在就差你了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如果你想去西藏，一定要记得把许巍的那首蓝莲花留在你的手机里，在去往布达拉宫的路上把这首歌播起来。你可能也会和我一样，坐在布达拉宫的这个台阶上，突然之间在那一瞬间，我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一下读懂了仓央嘉措的孤独。可能你也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西藏它真的是回来之后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后劲很大的地方，我想你也一样。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一是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很多人的心里啊，其实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会因为时间有限啊，或者是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未能成行，是吧？这个舒适的时节当中，不妨就让我们跟随909啊，咱们一起去离我们非常近的啊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啊，这里有非常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这里有蓝天，这里有落日，这里有余晖，那真的是随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跟909一起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这座城市呢，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是既有这种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啊，它是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啥？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咱也不用倒时差，你坐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入境，是不是？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自己的福利哟。所以呢，909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一趟4天3晚的行程，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16人的小团队出行，然后主持人来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6月19号、6月27号啊。然后如果是今年这个刚刚参加完高考的高考学子们啊，我们这儿有一个专属福利，就是带着你的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吧，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 909叶威，FM 909叶威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这里音乐正在进行时，16:06，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

我们说夏天就该有夏天该有的样子，就像现在窗外的天气一样，应该是艳阳高照的。在这样的天气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困在室内，应该告别试卷，告别工位，去奔赴一个有风的远方，去看沙海连绵，碧波万顷，把快乐尽情的挥洒在天地之间，对吧？6月18号，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吧，开启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一次性带你去打卡湖泊呀、沙漠呀、草原呐这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啊，第一次了解或者说认识到乌拉盖这一片草原，是从那本书《狼图腾》，你还有印象吗？啊，这个书真的很迷人啊，以至于我迷到这本书。当年这本书一经问世啊，我用3天的时间，真的是不吃不喝不睡，把它通通看完，因为真的太有魅力了。我从那个时候就认识到，说有这样的一片草原，它的名字乌拉盖啊，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去到这里来感受一下。而就是当你亲身去踏上这一片土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这里真的远比镜头里会更加的精彩啊。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要带大家一起指石弯弓射大雕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射箭玩一玩还是可以的。我们在行程当中要带大家一起去射箭，体验一下这种射箭的魅力。然后呢，行程里面还会有什么呢？除了射箭之外，带你去滑一滑沙啊，就是说你可以登高远眺啊，这种碧水呀、绿野呀、水云天一色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和你在很高很高的沙丘上面，从上面飞驰而下，那种爽的感觉，真的不是说在生活当中你能够体会得到的，真的很过瘾啊。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会和大家一起去入住特色的蒙古包，就是那种一抬头就是繁星漫天的感觉，这个是就是在城市里你很难体验到的一种浪漫。去过草原的你一定知道，就你知道躺在草原上看晚上的星空，那个星空星星距离你近到你一伸手好像就能抓到它一样，真的这种只有你在草原上才能够感受得到，因为那真的是一望无际，放眼过去全是绿色，而且没有任何的遮挡啊。这是我们909要带大家出行的啊，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地道的牛羊肉，各种各样蒙式的风味美食，可以让你想尽情的享用吧。两种出行方式非常的灵活，第一种跟随大巴车啊，我们一起跟团游，然后费用是2180啊，五天的行程2180，所有的交通、住宿、门票都包括在团费当中了，没有其他任何额外需要消费的地方，然后全程零自费，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纯玩团，纯玩团，纯玩团。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第二种跟我们出行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自驾啊，1580的价格，自驾游1580的价格，然后我们会有带队的主持人陪您全程出发啊，就是我们这个行程那、啊、当然是跟团游了，我们会有带队主持人全程出发。然后据说自驾啊，这一次徐老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哟。1580的价格，这个是自驾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时间6月18号。那么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个考生啊，我们就有一个专属福利，凭借你的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约上同窗好友结伴自驾出发，沙漠里撒个野，草原上追个风，星空下畅谈一下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要知道现在这样的天气又到了露肉的时节，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在想说我怎么才能够让自己露得更加的好看，露得更加的瘦起来。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涉及到一个减脂的问题，但是啊，大家在减脂方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疑问，怎么减，如何减，能够花的钱一少然后效果还好。所以呢，究其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地给大家请来了美加纳瘦身中心我们的老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减不下来瘦不下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花钱还少然后瘦身的效果还好。老师你好。
1: 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分偏胖哪个部分就整体去帮助你去掉你的斤数，只要你有局部肥胖我们就去减你的局部，我们是针对于不同人的体质，我们掉秤的结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家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在我们的身体。

0: 身体里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就可以瘦了。在咱家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观望的，然后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想让自己减肥的朋友们，一定要在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元就可以体验做7次。我们一共有5家门店，每一天每一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先报先得，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这个时候的价格非常优惠，100元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可供大家选择，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大家就近选择，选择到离你最近的店面就可以了。
1: 嗯，那我想问问咱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减肥，咱们怎么减呢？
0: 我们主要就是提高了大家的新陈代谢，每一天给大家做30分钟的机器，真真正正让大家实现躺瘦的模式，躺瘦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一天做30分钟的机器啊，能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大家都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代谢越来越缓慢了，以后你会发现年龄段越来越大了，以后今年长5斤，明年长3斤，你会发现每一年长的这几斤小肉肉它真的不爱减掉，而且时间久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小肉肉，导致于我们这个肥越减越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年龄段大了，我们的代谢慢了，导致于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脂肪它代谢不出去，才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形成肉肉，导致于我们每一年就长个几斤。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哎，我岁数小的时候，可能我20多岁或者我18、19那会儿，哎，我胖个5斤胖个10斤，可能我在家我控制3天饮食，我胖的这几斤肉就掉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爱掉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代谢缓慢了。我们每一天做这个机器啊，主要就是提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增快了，会让我们体内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我们就可以瘦了。它是非常安全有效的一种减肥方式。我们第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去减重，我们第二还能调理我们的体质，把我们胖的体质调整成瘦的体质。因为我们每一天操作做肚子这一个部位，肚子是人身体的一个主代谢区，做通了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掉秤真的它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我们一共有5家门店，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元可以体验做7次。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嗯，那我们需要控制饮食吗？就是在这个减脂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的什么吗？
0: 在咱家减肥，大家可以放心，让你三餐正常吃，让你不需要控制正常吃喝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让你瘦。在咱家减肥，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到那只没减肥了，我中午饭不吃了，或者我晚饭不吃，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可能我们曾经减肥的时候，在家里可能3天不吃饭呀，或者7天不吃饭呢，我们能掉个几斤，但是你会发现你稍微复上食以后了，你掉的这几斤就又长回来了。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在我们那只没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冷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粮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你在减肥的时候吃饭的情况跟我们不减肥的时候吃饭的情况一模一样就可以了，不需要有过度的担忧，也不需要有过度的担心哈，说我最近吃了，我是不是不掉秤了？完全不需要去担心，完全都不需要啊。在我们那只没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现在这个价格，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非常的划算。我们大家想减肥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现在的这一波福利啊，非常优惠，平均一次也就够到10多块钱。可能我们在家吃一顿减脂餐也要30-40，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错过现在的这一波优惠啊。
1: 那七次的话咱们大概能瘦多少斤呢？
0: 大概5到15斤左右，针对不同人的斤数，我们掉的斤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这个斤数啊，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在咱家减七次没有低于掉5斤的。大家一定要切记，你超标的越多，减的就会更多，你超标的少，你减的就会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体重大，我当然体验这七次我掉的这个斤数一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一直在减肥道路上没有掉过秤的朋友们，或者我一直在减肥的这条路上我就怎么减都不掉秤的朋友们，真的一定要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你只需要花一个100块钱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一定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效果。你一定要来我们店里来试一试。你是曾经做过各种各样减肥的不掉秤的，或者曾经甚至花到几千元几万元的朋友们，然后减肥的结果都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一个名来看一看效果，真的会让你做完了以后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1: 那这个咱们这个机器它对身体有什么伤害吗？
0: 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我们采用的就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让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完全都没有。所以说大家完全不需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因为在减肥期间它没有任何的药物，任何口服任何外用的都没有，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坐着还挺舒服的，能打通经络，提高代谢，增强免疫力，还能增加运动量。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温温热热的，你会觉得做完了以后啊，浑身上下特别的通透，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不想控制吃的，或者不想控制喝的朋友们，还想瘦身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你就先拨打报名电话，你报上一个名来到我们店里体验几次，您看看您到我们店里到底能瘦多少斤。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每家门店每天只限5个名额，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捷店。
1: 那咱这个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年龄段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就可以，年龄段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啊。你像一些老人呀、小孩啊，还有一些刚生完宝宝的哺乳期间的妈妈都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在咱们店里减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你是刚生完宝宝在哺乳期间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每一天只做30分钟的机器，它没有任何吃的、用的、外抹的、外涂的，全都没有，所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哺乳期的妈妈、老人、小孩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还有一些男生女生想美想瘦想健康的人群，纯纯就是体重超标的人群也是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还有很多人平时的上班族压力比较大，然后可能时间上也比较少，可能上班下班都需要开着车，这种就属于运动量特别少的人，他纯纯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还有一些压力型肥胖的人都是完全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啊。还有就是说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这张嘴，我就得吃，我不吃我这个就是不开心，我觉得我这个每一天过得就很无聊，像这样的朋友们都是非常适合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的啊。体验以后都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效果，跟您曾经减肥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报名，价格是100块钱体验做7次，平时到我们店里是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一共是5家门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捷店。
1: 那它这个会不会反弹呢？
0: 它不会反弹，因为在减肥的期间呀，我们不会让大家去控制吃，也不会让大家去控制喝，也不会让大家去控制饮食。所以说你在我们纳智美减肥这七次掉多少斤它就是多少斤，而且这七次减肥我们掉的都是纯纯的脂肪，你纯纯的脂肪掉下去了以后它本身就不会长回来，因为它跟我们平时掉水分掉水标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自己在家节食控制了几天，你掉的这几斤都是水分，所以说稍微一复食以后它会往回长。但是在我们店里减肥啊，我们这七次例如你掉了5斤，这5斤是纯脂肪，看起来像10多斤的感觉，它跟我们平时减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我们在七次之内没有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给你做7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我们的机器啊，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并不是说来控制你的嘴。这就是为什么让你们躺在我们的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因为半个小时的 机器相当于两三个小时的运动量，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代谢好了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瘦下去。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 0451883443。
1: 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想要减肥的话呢，你可以现在就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834438834433。

618年中大促啊，现在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了。要说这一波年中大促的大牌美妆里面最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呢？那一定是今天这一款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了啊！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捡漏的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官网15毫升的这个正装眼霜，日常售价2000多块啊，今天618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来捡漏了啊！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就是15了啊，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只要199。今天就是不到200块钱，你能够体验到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能力。那么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给咱拉满了。虽然效期到27年的5月份啊，价格是真的很香很香啊，尤其是像经常熬夜呀、加班啊、长时间咱盯着手机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直接来下单抢购。眼霜用得好，年龄就藏得好。作为眼霜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眼霜里面啊，全部都是品牌核心成分。首先，它是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的，能够从根源上给眼周肌肤补充能量，让眼周的皮肤更加的坚韧。那些个鱼尾纹什么的，慢慢的都给你蓬起来了啊！海洋明眸精粹是专门对付这个讨厌的黑眼圈的，让眼睛重新亮起来，让你任性的熬夜不怕黑。我们的眼睛啊，每天要眨10000多次，可是我们五官里面这个最累的，堪称是我们的眼睛最累的这个部位了，所以女生们一定要把眼霜囤起来。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眼霜官网15毫升2000多块，今天618的宠粉破价啊，临期清仓捡漏，我们给大家争取了一个劲爆的这个秒杀福利，直接一口价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只要199。现在就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眼霜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know now.

刚刚和你分享的歌来自于蓝心湄的《不怕付出》。那么听歌的同时，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909的精彩行程。最近抖音上有一句很高频的这个热评啊，说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江啊，包括巴松措，就只有插图，就算文字介绍的再详细，也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的这种震撼。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圆梦西藏好不好？在城市里，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快节奏啊，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不停的催单，视频3秒钟不好看你瞬间的划走了，凡事咱都要快快快快再快一点。但是在西藏就不是这样了，它一切都是慢节奏的，呼吸要慢下来，你会明白说有些事情啊就是急不来的，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时间，不为名，不为利，更不为炫耀啊，就为自己心目当中的信仰。很想问问你，就是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这么去执着的做？在西藏你看到牧民的笑容，你会觉得阳光灿烂，真的。而你和他们聊天，你又会发现说幸福真的不是得到什么，而是你放下了什么。七月的

西藏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啊，空气含氧量直接拉满了。然后刚考完试的少年呢，你就可以卸下堆积如山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去定格你的青春。909深耕这个西藏3年的时间啊，打磨出一条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7月3号、7月16号，现在是两个团期，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时间，费用6880，一价全含哦，全程零自费，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队出行，由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六大特色藏地正餐，我们都在团费里面都包括了啊。比如说西藏当地它会有一个石锅鸡，真的很好吃啊，就是汤，我个人觉得那个汤啊，真的特别的好喝，因为它那个这个是西藏的特色啊，叫做石锅鸡。然后我们还有烤全羊，全羊宴嘛啊。然后呢，行程里面还有尼泊尔特色餐啊，详细的内容你添加微信，我发给你，你慢慢看啊。然后我们都去什么样的地方呢？都哪些地方是我们会去到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是入内的，听好，是入内的，一定要入内啊！布达拉宫、大昭寺，不然你等于白去了啊。然后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湖，羊卓雍措，这个羊湖、啊、一定要去，真的好美好美。它，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在这里通通用光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讲？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这个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反光，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蓝在整个湖面上，带给你的这种感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就是这种。然后你知道羊卓雍措，你在湖边一待，就整个世界，你的整个世界好像直接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什么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忧愁啊就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不见啊，它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行程里面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啊，人不是说吗，西藏是一个什么一错再错的地方，对，各种各样的错。你看我们行程里面就安排大家去了两个啊，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药王山，还有八角街啊。更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另外我们有海参崴还有内蒙古这样的行程等待着你来选择，反正多种行程吧，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的咨询就 OK 了。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开始在下班的路上？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用好听的声音陪你下班路上听好歌。那我们听歌的同时呢，也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哦，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多多少少会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是可能会因为时间有限呢，未能成行，或者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吧，这个梦想始终没有实现。那么在这个即将到来的7月份，收音机前的你愿不愿意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既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又有典雅的欧式建筑，还有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那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跟我们909一起走啊，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这个地儿，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啊。就是你知道，在我们所去到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这个小城，它会有很多的历史，很多的故事。你像我们之前跟团一起出发报名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啊，一位爸爸报名之前说，我儿子最喜欢吃的就是俄罗斯大串，我们过去一定要好好的体验一下，品尝一下。然后回来发过来的 message 留言跟我们讲的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最吸引他们的不是俄罗斯大串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吸引他们的竟然是和这个俄罗斯这一座小城有关的所有的故事。

满满的历史厚重感。那跟我们909出发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啥你也不用操心了，是吧？关键重要的事情就是出行，其他的事情这种就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做，你就负责跟我们一起浪就完了，美美的捯饬一下自己，拍个大片儿，就是随随便便一拍那就是欧陆风情。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啊，海参崴这个地儿它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所以就这么一个三国交界的位置，它一定是有很多的故事的啊。那它不仅有欧洲街头的这种浪漫复古，同时也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跟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啊，咱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轻松的出入啊。这是什么？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在这儿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你可以亲手摸一摸9288纪念碑，感受一下这个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它的传奇。那么同时这里还有一个 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啊，就这个潜水艇，如果你多少知道一些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二战英雄他C56 号啊。为啥呢？这艘潜水艇在二战当中啊曾经打沉了十多艘德国的那个军舰，自身毫发无损，厉不厉害，牛不牛啊。那么同时在这个军舰里面它还有一个同款打卡机位，打卡的是啥呢？当年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里面有一张潜水艇的一张照片，哎，它就在这里啊，有一个同款的打卡机位，如果你是他的粉儿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个行程是由我们主持人全程来带队的，帮您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6月19号、6月27号。那么同时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的价格2480是一价全含的，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如果你是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啊，刚刚考完试的啊，你可以收获你的福利了，就是凭借你的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位置有限，一定要提前报名。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呢还有就是草原的行程以及西藏四飞的行程都在同时同期的招募当中，添加微信吧，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看我们这音乐编辑真是特别给力啊！刚说完俄罗斯的行程，就给我来了一首俄罗斯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也特别的俄罗斯，是来自于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我真觉得这两首歌之间，不说俄罗斯的行程，我都对不起这个歌了。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装修这件事儿啊，说起来其实挺简单，但是装起来也挺操心的。很多人怕的是啥？不是花钱啊，而是花了钱儿，然后处处都是套路，对不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家公司唯上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十年，他靠的不是低价拉客，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个口碑和诚信。唯上不做什么套餐捆绑啊，也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这一次618特惠活动，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真正正的看得见的、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啊。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先说这个新房大包整装，直接免费赠送给您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吧啊，白款颜色啊，白款款式您可以自己选，品质大牌直接让您带回家。旧房翻新大包整装政策就更加的灵活了，给你一个万元超值优惠包，四样硬核好礼任选其一。你想要啊三层玻璃这个保暖窗啊，隔音又保温这种，或者是全屋全新暖气片换新，冬天更加的舒服，也可以直接选择海尔六大件全套的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直接给你时光配齐了。或者选15投影的定制柜，E0级环保的标准啊。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 ，OK， 没问题，咱可以直接立减10000块钱现金。报名或者想要咨询了解，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不是套路，是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您，按需索要就 OK 了。更难得的是，唯上装饰它是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的。他们把四大主材料做了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的管啊，厨房、卫生间、电线的标准啊，标配飞利浦四平方纯铜线。大功率的电器呢，还可以直接升级成六平方的啊。网线咱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全家追剧啊、游戏啊不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选择芬兰进口的芬林漆。618的这个活动特惠，咱名额是有限的啊，一定要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先来把名额占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欢迎大家到店去考察。进店呢还有三重见面礼，预交定金的送市场价格6000块钱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两尺的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给您打造啊。唯上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的这个质量，让你后顾无忧啊。618的活动特惠，欢迎您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把家交给靠谱的人才是真的省心。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来分享618年中大促，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要说这波年中大促，这个大牌美妆里面最值得入手的好物是啥呢？那一定是今天的这一款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啊！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捡漏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官网15毫升的这个正装眼霜，日常的售价得2000多吧？今天618破价秒杀，07清仓捡漏啊！到手三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和正装量是一样的，只要199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的价格，你就能体验到国际大牌眼霜的这个修护力，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给咱拉满了。虽然效期是到27年的5月份啊，但价格真的是非常香啊。经常熬夜啊、加班啊、长期你盯着手机啊、这个电脑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下单来抢购吧。眼霜用得好，年龄就藏得好。那作为眼霜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眼霜里面它全都是品牌核心的成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破价秒杀的活动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199你可以到手的是三个5毫升的，也就是一共15毫升，和正装量是一样的。那么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上面下单来抢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装修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却很操心啊。很多人怕的其实并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但到处都是套路，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家公司维尚装饰，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靠的不是低价拉客，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维尚呢是不做套餐捆绑的，也没有绕来绕去的那些个规则。那这一次618特惠活动啊，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这个朋友们准备了真正的看得见的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先说这个新房大包整装，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东鹏的、冠珠的、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啊，百种颜色啊、款式啊，您可以自己去选，品牌都是大牌，直接给您带回家啊。旧房翻新的大包整装的政策就更加的灵活了，给您一个1万元超值的优惠包，4样硬核好礼，您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你想要3层玻璃保暖窗啊，隔音又保暖，或者是全屋全新的暖气片换新啊，冬天会更加的舒服，也可以直接选海尔大的这个6件套啊，全屋的这个家电，冰箱啊、彩电啊、洗衣机啊、烟机炉具啊、热水器啊，哎，一次性给咱配齐了。或者选15投影的定制柜，E0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的话也没问题，直接给您立减10000块钱现金。咨询或者是报名可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不是套路啊，是真正的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您了，您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您选什么，啥也不选的话10000块钱现金呗，对不对？更难得的是什么呢？维尚装饰舍得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去给您下功夫啊。他们把4大主材都做了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的水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标配啊，飞利浦4平方纯铜的，然后大功率的电器呢还可以直接升级成6平方的，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6类的，全家追个网剧啊、游戏啊，这都不卡顿啊。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分龄进口的分龄漆啊。618活动特惠名额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欢迎您到店去考察。进店呢还有三重见面礼，预交定金的啊送市面6000块钱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的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上门给咱量房，一对一给您打造。唯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618的活动特惠呢，您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把家交给靠谱的人，那才是真的省心。报名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在炎炎夏日里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当然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了。你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天。为了回馈我们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呢，原价是268元，梦幻冰雪馆的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价只售100块钱，应届的中高考学生专属票价98.5元，那考生家长随行的话，票价是211块钱，学生双人票268，可以两人同行，还有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

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想要去赏冰玩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或者在抖音、携程、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亏了欧德阳把这首歌重新翻唱了一遍，不然上弦月这么好听的歌曲，哎呀，可能我们都听不到了。想跟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啊！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为有家装啊、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箭头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这个骨干力量啊，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理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啊、工装啊，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电话来咨询，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局厅啊，包括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的运动员村等等这些个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实践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欢迎大家拨通咨询电话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到家庭装修当中，是东三省唯一一个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国资国有企业，就是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作为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欢迎大家来拨通电话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请您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奎林27/9号啊，诚邀这个各界实地来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门店地址请您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

龙创木027-9-9号，龙创木027-9-9号。那也欢迎大家来拨通电话详细的咨询和了解，400-626-9698，400-626-9698。

我们说夏天就该有夏天的样子，就不应该困在室内，对不对？我们应该告别试卷啊，告别工位啊，奔赴有风的远方，去看一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去把快乐尽情地挥洒在天地之间。6月18号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吧，咱们开启一场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行程，一次带你打卡湖泊呀、沙漠呀、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第一次了解或者是认识乌拉盖这一片草原是源于那本书啊，《狼图腾》，有印象吗？啊，而当你亲自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儿真的是远比镜头里更加的精彩。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啊，就是天然的沙漠乐园，那几就是细软的黄沙连绵起伏，然后我们带你在这儿咱滑个沙，而且是不限次数的滑沙，滑到过瘾为止啊！从沙丘上飞驰而下，咻的一下，那个风声掠过耳边，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压力真的在这刻一扫而光。然后我们再来这个实地感受一下当年学过的那个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是吧？哎，咱们这次也弯弓射箭，雕肯定是射不下来了，但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射箭的畅快感啊。就想象一下整片这个草原上都是各种唰唰唰你射的箭，多开心。除此之外啊，跟大家一起去到这个野狼谷，咱们上这个悬空玻璃观光栈道上走一走啊，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下狼群栖息的环境，沉浸式感受一下狼图腾的这种文化，真的是既新奇又有趣，很有趣味性的一个行程。整片乌拉盖草原草木非常的繁茂，你随手一拍那都是爆款。夜幕降临的时候，咱篝火燃起来，是吧，围坐在一起喝点酒啊，跳跳舞啊，是吧，篝火晚会搞起来啊，热闹又治愈。游玩过后咱们直接入住特色蒙古包。你知道住在草原上有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非常喜欢也很怀念啊，就是曾经去过草原很怀念什么呢，晚上你躺在草地上一抬头，哇塞，那个星星啊就好大好大，

交通、住宿啊，什么门票啊，就一价全含，都包括在里面了啊。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里面，全程零自费，而且我们不进购物店，一个购物店都没有。另外那种出行方式，自驾啊，1580的价格，自驾是1580一个人。然后我们提前规划的路线都给到你，你按照路线走就行了。这个呢，就是你结伴出行，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就比较自由啊。然后另外啊，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考生们有一个专属福利，凭借你的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约上同窗啊、好友啊，咱结伴出发呗哈，在沙漠里撒个野啊，草原上追个风啊，星空下畅谈一下呀、啊，真的很过瘾的。6月18号，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想要了解完整的行程，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么同时，我们现在还是正在招募当中的啊，还有我们7月份出发的西藏4飞7天，以及我们6月份出发的海参崴的行程，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神奇的号码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一直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时间空间等等吧，反正就是未能成型吧，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在这个六月，我们909打算带领收音机前的你用4天的时间去圆一个异国梦。咱要带你去的就是什么最近的一个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咱们到这儿去看上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啊，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真的是一样都不少，那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那么这一次呢，跟我们909咱一起出发，放下你所有的顾虑啊，放到一边，就跟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那你看它地处的这个位置，俄罗斯、中国啊、朝鲜三国交界，所以说它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这种壮阔山海，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啊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咱哈尔滨太近了啊，咱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你坐着大巴车就轻松进去了，这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而且我们909跟大家一起出发的这个行程，我们是由主持人来带队的，帮你去全程监督品质，而且它是小团队出行。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的这个车子啊，1+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就是它这个座位更加的宽敞，坐久了一点都不累啊。住宿方面，3个晚上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啊。用餐方面，给大家安排了地地道道的升级了一款俄罗斯海鲜大餐。这海鲜大餐什么青口贝包括红海参啊，这些咱们都不说了，咱们就说一个啊，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有多大，我们带队女主播，她比我们女主播的脸都大啊，带队女主播的脸都没有她大，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鲜美程度真的不是你在家里吃到的这些海鲜能够比拟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赠送大家，比如说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当地的一个爱情谷，它有一个灯塔，当年七月与安生他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灯塔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灯塔啊，它象征着爱情灯塔。你知道这个灯塔啊非常漂亮，远处海天一色，灯塔洁白的啊就立在海边，就是那种纯净的感觉，真的很美很美，随手一拍真的就是大片儿。然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到海边钓鱼啊，赶赶海呀、啊、尝一尝俄式地道的俄式大串，去喝一喝他们当地的 Vodka， 就吃喝玩乐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出发的时间6月19号6月27号啊，成人的价格2480啊，一价全含。你要知道这咱是出国游啊，2400块钱的出国游真的蛮划算的。同时如果咱家里的娃今年刚参加完高考，2026届高考学子啊，我们有一个专属福利，凭着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现在就来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在城市里的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快节奏，比如说外卖30分钟不到你就会不停的催单，视频3秒钟不好看你迅速的把它划走了，对不对？凡事我们都要求快快再快一点，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情真的急不来，慢才是生活的常态。你有没有见过磕长头的人，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然后五体投地的那一种，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用信念去支持着自己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的时间，他们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心中的信仰。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哦，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的执着？在西藏你会看到牧民的笑容，在那一瞬间你觉得真的阳光灿烂，而你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幸福啊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其实它真的很舒服，空气当中含氧量直接被拉满了，然后我们会在七月份的西藏感受到那里的热情。那里的热情是如何热的呢？你可能早上一早一晚可能还要穿一个外套，那么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像哈尔滨的夏天短袖就 OK 了啊。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会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你面前的蔚为壮观的布达拉宫，去看一看这个在世界屋脊上啊，在世界屋脊上高高耸立的这一座建筑，虽然它是土木这个建筑土木结构的，但是它所带给你的震撼真的不止一点点。很多人去过西藏回来都会讲说西藏是一个后劲非常大的地方，为什么？就是我是带队去过两次西藏的人，对于我来说它后劲真的很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再去一次。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其实我也说不清，但我就觉得西藏它值得我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去看它，去感受它，去体悟它。就像是有一些词你可能平时你会写，你见到它你认得它，可是它真正的含义可能你只有去了西藏才能够体会到，比如说纯粹，比如说信仰，是那种振聋发聩的那一种让你重新认识它的感觉。那整个的这个行程啊，我们除了会带大家去到布达拉宫，我们还有大昭寺，这两个都是入内参观的啊。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包括雅尼湿地啊、八角街啊。更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7月3号、7月16号我们现在两个团期同时都在招募当中，4飞7天哈尔滨出发，费用是6880。那我们呢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哦，而且是精品小团队出发啊。七月的西藏就等收音机前你的加入了，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晚上好，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能够在晚间的18:30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一站式的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我是吴永军，
1: 我是庆元啊，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又到了每天晚上的16:30，我们结婚吧这一档栏目了，嗯。
0: 每天晚上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结婚的事儿哈，其实就是发福利的时间。
1: 嗯，
0: 我们每天都会强调同一件事儿，就是如果家里边或亲友们有要备婚和打算结婚的，一定要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是免费的备婚咨询。
1: 是的，
0: 任何和婚礼相关的活动，包括婚礼的筹备，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建议，让你省心省钱。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在选酒店的时候，我们推荐的这些品牌没有任何的费用，你可以自己去聊聊。聊不下来你再找我们，可以给您打折。
1: 是的，怎么联系我们呢？特别的简单，大家拿出这个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还有一种方式，直接添加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啊。
0: 嗯、
1: 我要结婚，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直接的联系到我们啊。
0: 嗯嗯。前两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说了一下这个在哈尔滨地区啊，一共有多少地方能够办这个草坪婚礼？
1: 嗯，
0: 前两天不是一直在下雨吗？我看昨天和今天还挺好的，
1: 本来这个显示的是有雷阵雨，但没下下来，天气还不错，
0: 一阵一阵的，
1: 是
0: 雷阵雨嘛。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季节办草坪婚礼，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合适的，
1: 最舒服的状态。
0: 有些人觉得六月和七月不适合办草坪，说这个要么呢就是雨多，要么呢就是天气太热。七月，
1: 其实哈尔滨的天气来讲是。

0: 是
1: 热
0: 的比较晚，
1: 热到哪儿？
0: 对，避暑圣地哈尔滨，所以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能考虑到这个晚宴的话，那就真是太棒了。温度20多度，
1: 多好！我一直觉得哈尔滨地区办草坪婚礼真的不逊色于很多很多的城市。
0: 嗯，
1: 虽然说我们这儿没有什么雪山呢、啊，也没有什么大海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大草原呢、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办出来这种婚礼的风格和状态是非常好的。
0: 是的，首先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上就有优势，然后温度上有优势，对不对？嗯，
1: 你像每一年在那个中央大街的防洪纪念塔举办的那个各种的公司啊，包括这个各种员工或者是集团性质的大型的主题草坪、嗯、啊，叫集体婚礼，
0: 集体婚礼，
1: 集体婚礼、嗯、就每一年都会有嘛。
0: 是
1: 啊，冰雪大世界每年也会有集体婚礼，
0: 这个冰上的婚礼，
1: 这就是咱的特色，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比如太阳岛啊，
0: 嗯，
1: 它有巴洛克的小院啊，风格呀、啊。包括这个拜占庭的建筑啊，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道外的中华巴洛克，
0: 是
1: 他那个庭院里边那个感觉也非常好。
0: 你看，所以这两年这个户外的婚礼啊、嗯、草坪的婚礼啊、目的地的婚礼，你看现在这个太阳岛都能办这个目的地婚礼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哈尔滨特有的这些这个欧式的一些建筑，
1: 嗯，
0: 在做一些庭院婚礼，基本上这个能满足这个所有年轻的朋友对于这个婚礼的想象了吧？
1: 你要想找这个海岛仪式堂感觉的，嗯、那喜宴王子也有啊。
0: 对呀，是的。
1: 然后还有这个先锋路那边的时光海岸酒店也有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儿不是在给谁做广告，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婚礼整个的行业当中的各个酒店的情况，
0: 嗯，
1: 包括这个行业当中的婚礼四大，包括这个婚礼行业当中的什么婚纱、摄影、珠宝、西装等等，我们都比较了解。
0: 是的，
1: 当你添加微信过后，一定会让你有收获的，让大家能够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
0: 是的，
1: 不一定说就是你找的就一定是最好的、
0: 嗯、
1: 我觉得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0: 最起码你告诉我们的这个预算大概是多少，然后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你的要求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能够点对点的直接给您推荐几家、
1: 嗯、
0: 而不是说你自己在这个网络平台啊或者这个某书某音上自己看，哎，觉得这个还不错，这一问20000多，这超预算超太多了，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这个价格大概，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给您推荐的都是有一个品质保障的，这一些所有跟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
0: 嗯、
1: 我们结婚的合作的商家呢，也都是这个从业多年，而且信誉良好、
0: 嗯、
1: 而且呢都是哈尔滨地区首屈一指的一线主打团队。
0: 是的，
1: 他们的创始人在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啊，这个做的也都是非常棒的团队。那有的人可能就问，价格是不是很高啊？嗯，你如果找老板档位，那肯定是很高。你就像这个，你找装饰公司，你非让他家老板去给你装吊顶，
0: 是
1: 他下面的设计师和摄影师啊、照相师啊，他们的礼服师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和需求的。
0: 人家的员工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个门槛和标准的，人家是要有这个从业年限、经验，要出作品的。
1: 嗯、
0: 所以说，找到这个创始人档位肯定得贵啊，这个一个多甚至将近两个 W， 但人咱下边不还有总监档的吗？是不是还有首席档？
1: 你想大屏幕，这是婚礼上的硬件，就这些东西的租赁费用真的很高。
0: 嗯，
1: 那有些人就说为什么高？那工人啊，包括那个运输的车啊，拉好几车，
0: 人家工人都是按点算费用的。
1: 一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从晚上8点开始给你搭建，一直到搭建到第二天早晨凌晨，
0: 嗯，
1: 这个工作的这个人员的费用，就像咱们家里边贴瓷砖，
0: 嗯，
1: 他成宿给你贴，你想想。
0: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晚上的工人和白天正常这个搭建的工人，他费用还不一样，
1: 所以这个费用肯定自然就高了。你、嗯、那这一部分全省着之后，你看你婚礼现场能有什么？
0: 你
1: 无非就是一些软装，
0: 是
1: 花、椅子。那你非得要定制，说我这个婚礼我得自己按风格去买我那个椅子，那肯定贵呀、啊。
0: 嗯，
1: 你买完它之后还没用，你放咸鱼。
0: 人家现场那个小水晶椅本来就挺好看的，你再做一个简单的布置，我觉得啊，就能满足大家这个户外的草坪婚礼就可以实现了。
1: 这个婚礼啊，好多人一提到户外的时候，可能第一件事就是贵呀、啊。那办户外草坪婚礼都不少钱，其实还好，我觉得是要比室内的宴会婚礼要便宜。第二招呢，就是很多人说这个选婚礼堂的时候，哎，咋现在这婚礼，我前天还听那个阿姨说，说这个现在这个酒店咋这么贵呀？那个场地呀、啊，使用一次，永军那个大屏、灯光、音响啥的那些东西，他要我30000多。我想说了，阿姨呀、啊，你非得定那个特别大的日子。
0: 你看，我想到的第一件事，他肯定选了这个超大日子。
1: 对，
0: 嗯，
1: 你非得去抢，那我们只能理解为你不差钱儿，
0: 嗯，
1: 因为你什么都得花高价。这个东西就是物以稀为贵。
0: 是的，
1: 你想，就比如说这个 iPhone 或者是某一款手机，
0: 嗯，
1: 它有10个人同时要买，那肯定就是原价卖。
0: 我之前在直播间给大家都讲过好多次了，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超大日子这个价格会贵，特别特别的简单。你比如说到春运的时候，为什么机票和酒店贵？ 啊，一共就那些航班，划拉划拉放在一起就2000个座位，但是得有两万个人要回家，对不对？所以这。

0: 这个费用肯定是要高的，这个酒店也是一个形式啊。
1: 哎，你这个例子还挺贴切的哈，
0: 是不是？
1: 就是求大于供。
0: 对了，
1: 就供求平衡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当然，这个他们这个大日子给你的价格也不是说
0: 漫天要价，
1: 一下就虚高很多，不是的，它是标准价，只不过是没有折扣了。
0: 嗯，
1: 就大日子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折扣
0: 的。可能人家正常的这个宴会厅，比如说39,800，人家平时定的价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只不过这个平常的日子呀，或者是这个工作日，甚至是晚宴，人家打的折扣可能更多一点。
1: 嗯，
0: 到了这个大日子，人家可不是说给大家加价啊，人家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卖，不打折了而已。嗯，
1: 你就像同样的一个宴会厅，可能办婚礼的时候它的使用费就2万多、3万多。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办升学宴，那场地根本就不要钱啊，你就在那吃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因为谁听说过升学宴还要让这个灯光舞美的费用没有了。所以各位啊，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告诉大家，在哈尔滨能办婚礼的酒店一定是大家觉得非常好的酒店。那你办升学宴，我们其实也可以给你推荐非常合适的。
0: 是的，
1: 你在哪个区，有多少桌，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环境，是不是？你看昨天我们还聊呢，龙广说这个哈尔滨有这个好多的婚礼酒店推出了这个升学宴的特惠套餐，958一桌啊，不，985一桌，985，
0: 啊，是这么个寓意。
1: 我说有没有211一桌的？
0: 211
1: 是1211，
0: 档次还更高一点啊。
1: 前边不能是零。
0: 嗯，
1: 所以各位如果有任何家里边办喜事儿、办聚会这样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找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添加微信
0: 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或者是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很好记，我要结婚，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
1: 嗯，
0: 然后无论您是这个选择婚礼日期啊，订这个婚宴酒店呐、啊，订升学宴呐、啊，选四大金刚啊，婚纱礼服，然后这个婚车，伴手礼、喜糖盒等等等等，总之和这个婚礼相关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啊，一站式的帮大家解决所有备婚的问题。
1: 你像我们现在如果选酒店话的话，我们就特别门清了。可能有一些听友朋友啊，经常这个时间会在路上听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说哈尔滨这些酒店啊，这收了多少广告费啊？他因为哈尔滨就这些酒店，每个区域它也不一样。
0: 是，
1: 你现在就是现在这些酒店的名字，包括区域都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就很简单。你随便说一个区域，我们大概就可以跟你说每一家酒店是什么情况，大概的餐标，以及有几个宴会厅，
0: 是，
1: 然后有没有停车场，它的配置啊，包括人员的服务啊，配套啊，婚礼的专业度都可以给您讲一讲。
0: 你再说一说你自己有多少桌，大概的这个预算是怎样的，马上就点对点的告诉你谁家的哪个厅可以实现你的这件事儿，甚至还能可以这个距离还得考虑离你近一点，对不对？
1: 你像要说到婚礼的四大金刚也是一样的，其实只不过我们在节目里边没反复的去强调这个所谓的婚礼四大金刚。
0: 嗯，
1: 那有一些人可能还是不知道什么是四大金刚，就是主持人、录像师和照相师，还有化妆师，这四个工作团队组成你这场婚礼，有拍照的，有录像的，有给新娘化妆的，当然也包括婆婆妆和新郎妆等妈妈妆这样的一些妆容。
0: 是的，我前两天看这个网上刷这个某书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新娘在上面发了个帖子问、说四大金刚如果砍掉其中一大，砍哪个？
1: 砍主持人吧。
0: 对，砍主持人吧，
1: 一定是得砍主持人，因为其他的三件事是和新娘息息相关的，她的美呀、你就想她当天画的不好看她能干吗？
0: 是，
1: 画那么好看她是不是得留照片？
0: 是，
1: 那照片都拍了，这是短视频时代，那不得
0: 影像的留存肯定要有啊，
1: 就主持人没啥用，影像里边也不需要主持人。所以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会去外地做旅拍或旅行结婚、根本就没有主持人，他回来说他结婚了，就是到外地，咱们讲实话，内幕就是拍了个婚纱照。
0: 你说那哪怕回来办了个答谢宴，这个答谢宴咋整呢？
1: 放个片儿。
0: 啥也不说，客人啥时候吃饭也不知道。
1: 对，
0: 或者是找这个家里的长辈大志斌给张罗一下，那个朋友们开席了啊。
1: 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影像啊，包括录像照相还是不是特别的儿子，说你这结婚咋找这么多照相的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拿着单反去拍录像嘛，拍视频，然后爸爸就认为这拿照相机的这老
0: 来了四五个五六个机位，
1: 过去那个肩扛着那个呢，那个才是专业的录像，电视台都用那个，
0: 要那个大机器，这个小的不行，不值钱。
1: 但那个还真的先说啊，那贵的那个机器，就肩扛的那个，还是有效果好的。但是多数因为现在的主流的电影都是用这个单反来拍摄，
0: 那个超级贵的那个机器，人家都是用专业的去做电影的电影机了。
1: 嗯，对。所以呢，各位这个一定要大概做一个划分。我们大概简单来说一说，你婚礼当天需要几个机位。
0: 嗯，
1: 前两天还有一个新娘呢问我说：“永军老师，我结婚的时候我想订一个录像、一个照相，可不可以？”其实没有不可以。因为有些人啊对这个没有概念，

0: 他觉得就是简单拍一些照片就可以了，
1: 嗯，
0: 甚至说不用重点拍新郎和新娘，不爱拍和家里边的长辈们的合影，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即使能抓多少就抓多少。当然如果你对婚礼真的有一点点要求的话，你一个录像和一个照相那肯定是不够的。
1: 是的，你是新娘不拍还是新郎不拍？
0: 哎，那你问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想，那我们俩不在一起吗？不是的，简单来说你早晨接亲的时候肯定不在一起啊。
1: 嗯，
0: 那早晨新郎那边出发的时候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可怜巴巴的说我想跟我妈妈拍张照，新郎说我跟我妈妈拍张照，哥们儿你把手机拿出来给我拍两张、
1: 嗯、要么就是跟新娘这边沟通一下，你不行你借我用十分钟呢，
0: 或者是说还有这样的，把录像师放在了新娘那儿，把照相师放在了新郎这儿，它是两个东西，最后呈现也不好办。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建议现在的婚礼其实最基本的标配就应该是
1: 两
0: 个录像，
1: 嗯，
0: 两个照相，
1: 对
0: 的，
1: 一共是四个机位，
0: 一定要找他们是一个团队的，有合作的，一主一辅，
1: 嗯，
0: 方便当天现场工作，要不然俩人就抢同一个位置，就抢机位，最后还成俩片儿。
1: 是，所以你看这个大家去找这个影像团队的时候，无论是找这个照相的团队还是这个录像的团队，人家起步的配置基本上就是两个人一组，你这个照片也是一个主拍一个辅拍、
0: 嗯、
1: 或者是一个拍新郎一个拍新娘，你肯定得要两边的这个照片都有啊。
0: 嗯，
1: 视频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嗯，
1: 那如果你就拆开了说我就要一个照相就要一个录像，那最后肯定是要丢素材，你肯定是要某一个时间段其中有一个人拍不上。当然不绝对啊，如果你真的是对自己的婚礼说我没有要求、
0: 嗯、不是，就是对影像那边没要求。
1: 对，
0: 嗯
1: 嗯，
0: 真有这样的，就有些新娘说我拍不拍都行，不想拍，
1: 嗯，
0: 或者
1: 没有又
0: 不
1: 好，
0: 不爱拍，
1: 嗯，
0: 真的有人就不爱拍照。
1: 可能我碰到过有的这种很小型的这种答谢宴的仪式，确实人家找了一个照相。
0: 我曾经有一个新娘，她婚礼办得很大的，
1: 嗯，
0: 她跟那个录像师和照相师提了一个要求，你猜她说的是什么
1: 啊？
0: 你主要拍我妈，我妈让你们来的
1: 啊，我
0: 不太喜欢拍照。
1: 为啥找这个照相和录像呢？我妈让的，拍他们吧。
0: 对，你主要拍我妈。
1: 嗯，
0: 前两天不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吗？就在那个短视频平台里边，
1: 嗯，
0: 有一个大爷，应该是5月2号那一天，就是婚礼录像师特别这个紧俏嘛，找不着了。
1: 嗯，
0: 有一个大爷拿着那个手里边那个小 DV， 你知道是什么
1: 东西吗？我知道，知道，知道。
0: 现在00后已经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了。嗯，就在手里边掐着个 DV， 然后呢下一个镜头新娘说了一句话，说、
1: 嗯、
0: 你拍谁都行，你千万别拍我，我求求你。
1: 他是不是自己也知道这个日子太大了，然后没有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影像人员了？
0: 具体的情况咱们就不知道了、嗯、但是肯定是有人拿着 DV 来的，新娘就有点懵了、
1: 嗯、
0: 但新娘当时就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拍谁都行，你别拍我，我求求你。
1: 那个特别大的这种日子真的是啊，可能大家在这个市场上这个从业的人员里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我也真的见过这个视频里边这个大爷在这儿拍了好半天，就觉得是这么黑呢、
0: 嗯、
1: 开个光也是黑的呀，研究了好长时间呢，发现这个相机盖没打开。
0: 所以这个录像和照相还真的不是乱找的。
1: 嗯，
0: 现在呢就是结婚啊，我们说稍微要一点品质的话，有一点追求的话，咱们保证个基本输出。
1: 嗯，
0: 那基础就是两机位，什么呢？两个录像两个照相，然后最好是一个团队的，他有一个默契程度的配合，
1: 是的，
0: 不至于当天抢。再有的话就是不是说你买了个相机你就能够拍婚礼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他要专业干这个事儿的，
1: 是，
0: 对不对？就像咱家买了瓷砖，你说我大爷能整，你让他给你整，你放得心吗？对不对、嗯、你说你大爷家有一个照相机，他过来给你拍婚礼你放心吗？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婚礼堂呢，为了让大家省心，就推出了一个口号叫一站式婚礼服务，他们呢就可以在你预定的这个场地的套餐里边包含了录像照相，
1: 嗯，
0: 甚至有个别的酒店还可以给你包含主持人，
1: 是的，
0: 但是包含不了化妆师、
1: 嗯、
0: 因为化妆这个事儿啊是和新娘息息相关的，没有一个姑娘她希望自己当天被妆容所毁了，所以婚礼之前一定是按照自己的心仪去找，甚至要试妆的，
1: 是的，
0: 嗯，
1: 自己这个很多平台去搜罗一下呀、啊、或者是看看这个那某一个姐妹结婚的时候觉得这个妆造很漂亮，自己就可以去联系了、嗯、然后在婚礼之前还得去试妆，一定是要试妆的，这样才能这个也让你的化妆老师了解你这个大概想要的这个风格呀、
0: 嗯、
1: 是不是你的整个的这个妆面的走向啊，基本上就能了解了。所以化妆师一般是酒店也好或者是这个婚礼公司也好，基本上都是没有包含这一项的、啊、
0: 你看就哈尔滨啊，咱们就大概嘟囔嘟囔这些商家，
1: 嗯，
0: 我估计正在备婚这些新娘对于这些名字都一点都不陌生了，咱们先从化妆开始捋啊。
1: 好，
0: 很多人就说这个化妆师哈尔滨到底哪家好，我们再重申一次、嗯、没有谁好也没有谁不好，
1: 是的，
0: 是谁更适合你，
1: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每一个姑娘适合的风格都不一样，你喜欢

0: 画的跟杰克隽逸似的，他喜欢画的跟韩国姑娘似的，那个喜欢欧美范儿。
1: 嗯，
0: 每一家擅长的风格他就不一样，无论是录像、照相、化妆还是主持人，风格和技术他是有不同之处的，选择到适合你的就更好了。就像我一直说，你能说吴永军和庆元两个主持人谁更好吗？不是，他的风格可能在网上经常会搜索咱们现在市场上比较主流的大家经常看到的，像木子李，化妆工作室
1: 木子李的超姐，
0: 化妆工作室这个创始人叫超姐，
1: 是
0: 还有一个嘎嘎火的，就好多新娘子定不着都直哭的那个晨曦造型，
1: 晨曦造型，
0: 他们家
1: 韩老师还有韩老师，
0: 各个的那个化妆师下边那些员工画的都绝了，就好多新娘说，我有前两天见到一个新娘，她跟我提到了一个晨曦的时候，当天就是自己就疯了，说：“哎呀，她神了，哥，你知道吗？我去试妆的时候，我的天，我感觉我换头了，我从来没那么好看过。
1: ”还有很多新娘确实是这个觉得说呢，我没见到这个韩志宇老师的这个本人的妆造，都可上火了，日子又改不了。
0: 你知不知道还有新娘跟那化妆师说什么？我能不能上你那儿结完婚之后学习一段时间？
1: 那就好像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新娘。
0: 你去哪儿我给你拎包就行，我就想跟你学学，你咋把我变那么好看
1: 的，完了回来我自己整。
0: 我肯定不抢你个行，
1: 是
0: 不干你这行，我就是为了给自己整好看了。
1: 这没关系，你三五年好像也达不到这个状态啊。
0: 你像刚才提到的除了木子李啊、晨曦造型啊，还有这个韩志宇化妆，
1: 是
0: 包括奇迹造型，这也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还有这个风造型，
1: 星
0: 造型，还有这个知礼造型，还有呢，
1: 哎呀可多了，这个
0: 一下子你就可能就懵住了。
1: 是的，你就比如说剩下的好多这个个人工作室，像什么这个易宁啊，还有这个桃子老师啊，
0: 都非常好，
1: 都是在这个对平台里面做得很好，
0: 你不能说
1: 真的有技术的
0: 更好或者是谁不好，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风格上。这大概都弄了一下化妆师，你要从照相师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就更好选了。
1: 是
0: 哈尔滨你要拍这个大片既视感的，就像明星范儿的，是你找素吉，是不是？如果你拍这个真情实感流露的，我觉得那你可以选择一下这个佳玉影像，那情感记录绝了。
1: 是，
0: 如果很多的姑娘们说我要当天一定就绝美，
1: 我知道了，幺幺的照相馆，
0: 那必须的毕了，那就是圈粉无数了。就是你知道一个摄影师的顶级的水平输出是什么状态？就是当他拍完了这个新娘过后，新娘发完朋友圈，他自动会收割他朋友圈里边所有的姑娘们。
1: 是，就是那个姐妹，你这个照相是谁家推给我？
0: 我也去。所以这个幺幺的照相馆这么多年以来，就是一直在行业当中叱咤风云。
1: 是的，
0: 你再往这个后面数的话，我们想一想啊，你比如说哈尔滨的这些影像，像咱们说的国王摄影，还有什么？百亿摄影，还有这个，你咋一个都不说？
1: 北区，然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个人自己的工作室做的不错的，比如说这个凯文，比如说家宝，比如说这个宝峰，比如说11:58，就好多好多。
0: 特别，
1: 其实一提到啊，没准这些朋友们在这个朋友圈都见过这些这个。
0: 我以为你不说是跟这些照相师关系一般
1: 的。没有，没有，没有，
0: 咱就是大概率啊，
1: 是的，
0: 可能会有落下的，
1: 就可能
0: 会有落下的。
1: 一定会有的，是因为可能我们近期跟这些在一起合作，我突然想到，
0: 反正咱也没收广告费，咱这公益福利节目是不是？你像录像这一边呢，不用说了，黑龙江婚礼录像，大家这些新娘都叫天花板，几个电影
1: 是。
0: 那老板这个档位就拍的无敌，然后他们家每一个档位都是老板亲自审片。
1: 我前两天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这个其中的一个新娘，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备婚的小群里边啊，他找的是这个酒店给他带的一组影像啊，人家的品质也很好，但肯定要达不到说你这个已经在省内甚至全国你都做的特别好的这种。新娘把这个几个电影都发过来了，然后艾特这个策划老师，老师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吗？策划老师回答俩字：不能，这是集合的老板。
0: 我以为策划老师回能，你的婚礼就是他拍，但是真的没有省内一家婚礼公司或者是一家婚宴酒店敢说我的套餐里边打包几盒电影的。
1: 是的，
0: 那开玩笑嘛，那成本都够不回来啊！
1: 是，
0: 你现场的场地费花20000多，几盒电影自己老板创始人就15800，是不是？好，那除了刚才说这个几盒电影，包括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什么糖果影像。
1: 实际马奇朵
0: 制片，
1: 一品制片，
0: 这都非常棒，非常棒的一些团队，还有很多芝麻， 还有什么来的？
1: 哎呀，
0: 山羊胡
1: 太多太多
0: 太多了。
1: 主流的这个婚礼堂里边的，咱们经常能碰到的就很多了。
0: 这些影像团队，我们说的是视频团队啊，就叫电影的都是拍视频。

0: 频的，
1: 嗯，
0: 就他们这个有的时候就分不清哪个是照相的，哪个是录像的。
1: 啥是摄影，啥是摄像？摄影
0: 视频的，
1: 摄影呢就是拍照的这个，
0: 对，
1: 摄像是拍视频的这个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担心这个新郎新娘听不明白，我们还得特意说，照相和视频啊。
0: 那非得整的高端词儿，在东北这块吧，就应该接点地气儿。你非得叫几何电影。你叫几何录像不就完了吗？
1: 不是，好像这个品牌价值一下子变小了呢。
0: 你要干照相的，你就是什么什么照相不就完？照相馆。
1: 那
0: 你看幺幺的照相馆。
1: 对呀，
0: 谁能问他说你家到底是干录像的还是照相的？
1: 一看就是照相馆，人家写着呢，对不对？
0: 但是啊，也有苦恼。幺幺跟我说，经常有人推门问，拍一寸照多少钱？
1: 哦。真有进去问这事儿的，
0: 拍个寸照多少钱？那你去商场里边找个海马体就拍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就这么简单。刚才说完了这一些之后，你看就剩婚礼主持人了。那婚礼主持人就看眼缘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男孩女孩都是可以的，个子高的矮的都可以。
1: 最好区分的就两个，第一看眼缘啊，你得看着顺眼，你得喜欢呢，是不是？你不能一瞅这主持人，你都自己都很讨厌，你说你找他来干啥呢？第二个就看一下自己这个风格的这个取向，你是想找这个成熟稳重一点的，还是这个自然松弛一点的，还是想找这个轻松幽默的，还是我就想找那个年轻帅的，都是很好区分的。市场上这个主流的主持人，大家这个互联网平台做的也都很好啊，然后呢就你基本上随便看，尤其是这个生动主持工作室，你一问客服，你这个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一搜基本上就是排在这个top one 级别的，你进里边随便找，高矮胖瘦什么样的都有，
0: 你也看不着别的主持人呢，都是生动的。
1: 是，
0: 还有啊，你看咱们两个在一直说这个什么风格什么感觉，你知道你一定要面对一个现实啊，清源，好多的新人其实他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因为他不了解，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我觉得就更好办了，看钱说话。咱们老百姓一直讲究一句话，就是花有限的钱办最大的事儿，这叫性价比
1: 是
0: 拉满，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比如说，我的预算就是2000块钱找个主持人，那咱们就按照2000块钱找一个2000堆里边最好的。
1: 是
0: 我按照20000块钱来办一场婚礼，不包含餐，那咱就给你按照20000块钱找一个宴会厅，既能放下你们所有的亲友的风格、装饰、颜色、感觉都是你喜欢的。
1: 是
0: 还有人说，我想花这个5000块钱找录像师和照相师，能不能找得到？
1: 能
0: 找得到的。我也跟你们讲实话啊，哈尔滨就直到现在，虽然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还有那个500、800的照相师和录像师呢，有的，
1: 有的，
0: 就是你多少钱都能找到，你不要觉得这个行业就是很贵。
1: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这是个多少钱的这个人，他得干多少钱的活。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你说我花个400-500块钱能不能找一个主持人？能，但这个主持人他是干啥的呢？
0: 他
1: 是在这个小店门口干开业的，有可能啊。
0: 你说他懂不懂婚礼？他懂，他毕竟他干过嘛，他肯定能跟你说下来。肯定是比你哥们儿强。有些新郎说，我这哥们儿学播音主持的，你能不能卖我套词儿？老师，我让我哥们背，你别为难他了。
1: 你就直接这个 AI 一下有都是，
0: 是不是？所以各位啊，如果备婚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了，一定要想到我们，所以我们每

0: 是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我要结婚，汉语拼音的全拼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啊。
1: 先说好啊，我们是分文不收的，包括最近啊，大家如果想选这个升学宴场地的，你也可以联系我们，我可以给你推荐。我们怎么个分文不收呢？我们给您推荐品牌名字过后，你可以在什么地图里边啊，网络上啊，随便的去找，去和他们聊，你觉得合适你们就定，跟我们没关。
0: 对。
1: 但如果你觉得贵了，你能想到我们的话，我们还能给你想想办法，打打折。
0: 说的就在这儿呢。你不光是这个在中间分文不取，你还得适当的时候还得找人家酒店给打打折。
1: 咱就说实话，上哪儿找这好事去？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官方媒体的力量和背书嘛。
1: 就相当于说，咱们这是做婚庆节目嘛，相当于说家里边做装修，你随便找家这个装饰公司，你提我们节目，我能给你打折。就像咱那个徐峰砍车徐老师的节目，你基本上。你要说你买车讲不下来价，你找到徐老师，徐老师给你打个电话，
0: 给你打个电话，对，
1: 肯定好使。
0: 咋的？这个打个电话还不给点面子，是不是？
1: 对，必须给面子。咱们说过日子，能省就省，省一块是一块，回家还能买点菜。
0: 我想起来了，这个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1: 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了。再一次感谢各位能够锁定我们的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记住了，每天晚上的19点钟啊，18:30到19点钟，半个小时就是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任何的备婚需求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要结婚909，这是汉语拼音的全拼，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加我们就可以了啊。那。今儿就到这儿吧，
0: 到这儿了，
1: 我看
0: 到点了，
1: 看表，
0: 正好半个小时，
1: 别掐点儿了，最后一句话不好掐，该报时了。
0: 嗯，
1: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是吴永军，
0: 我是庆元，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奏响一声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0: 有的时候会突然为这个地球而感到担忧，为它的环境，为各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人类虽然很聪明，占据着这个世界的主导，但是这样的破坏下去，那么终有一天，我坚信地球会毁在人类的手中。所以说，从我做起，开始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简弘毅所演唱的《你一定要幸福》。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年轻不是潮牌衣服，不是发型，不是赶潮流的电影演唱会。对我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年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的能力。人不会因为老而变得顽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顽固而变老的。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大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嫉妒的体验，都会体验过。嫉妒在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存在的，它被描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过失，或者是一种需要正直的思想去克服的一种弱点。嫉妒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反应，所以嫉妒它跟妒忌还不同，常常呢只针对对方一个人。那么嫉妒呢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善意的嫉妒呢有许多的潜在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这个是小柯创作的一首歌，2015年由杨宗纬原创，用于某个电商12周年。

那现在已经是20:46。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羡慕别人的收入，却不知他人的艰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一切都有代价，无论是财富、事业、爱情还是自由。接下来送上飞村、柯北跟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又是怀旧时间，来带你听听哈林庾澄庆这首《情非得已》。

你在人群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你们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分执着，九分的淡然，不奢求回报的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里这般的明若清净，你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你自己，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梁静茹，对不起，我爱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当哪天累了，我们还能够找到彼此，那时候或者还有一点真心，可以来细水长流，那些细碎却美好的时光，藏在我们平静而幸运的世界里。

其实呢，爱情就像是磨石子一样，或许刚刚捡到的时候你并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记住，人是有弹性的，很多时候都可以改变，只要你有心有勇气。与其到处去捡未知的石头，还不如好好的将自己已经拥有的石头好好的擦亮和打磨。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我怎么能离开你》。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生牌局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现在时间21:44。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耳边继续要为你送上的依旧是一首柯以敏的情歌《底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2011年，刘思涵参加了青海卫视花儿朵朵选秀节目之后呢，签约了种子音乐唱片公司，特别邀请创作人为他打造了《走在冷风中》。那这首歌是刘思涵首次进棚录歌。

不要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接下来要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2010年推出的专辑《初》，同年获得了第16届的新加坡的金曲奖中的流行乐坛荣誉大奖，2012年发行的专辑《空出来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专辑《等待》当中的《不会让你后悔》。

0: 鸭，潮流，
1: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柔软的口感对于肠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马上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范逸臣，放生。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的时间听到了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而且呢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会不止的流眼泪。他是说父亲的，由筷子兄弟演唱的，名字就叫父亲，也是电影父亲的主题曲。歌曲发行于2011年12月20号。

人活着通常有两个方向，向外向内，通常呢是先向外寻找丰富，然后再得到复杂，再努力的向内寻找超越，直到最后的平静。就像是上善若水，任凭你曾经云卷云舒，驾风御雨，归宿依然是大海。频道孙生西所带来的跟你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一首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这首歌词也许写得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
1: 送上杨宗纬的《背叛》。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现在时间是23:1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没有我你怎么办》。

富有弹性的前奏，从最初的感伤到高潮时的感怀，忘记的是动人的歌词与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与青涩的笑容。会淹没在阳光灿烂的街头，但在夜月的风中，它会像郁金香一样弥漫在空中，随风飘散，钻入到你我卸下盔甲的心房之中，也让我们去接受青春的洗礼。继续来听到这首《真的爱上你》，来自于许佳慧。

0: 张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在生命这个过程中，有一条路我们都会经历，那就是青春时走的弯路。我们从青春中成长成熟，并非一帆风顺，痛哭过，遗憾过，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才会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好的他。继续来听到这首《拆穿》，来自于林志炫。

0: 那现在时间是23:45。
1: 我们一起来聆听
0: 郑中基《无赖》。

其实这个世界上幸福的爱情总是很相似，但是不幸的爱情却是有千万种模样。一般来讲，因为孤独或者压力将就在一起的爱情很难有好的结果。两个成年人相处是需要彼此包容和牺牲的，没有爱情哪里有那么多的勇气呢？接下来听到一首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许飞。

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

0: 这音乐最酷。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也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的旋律，我个人非常喜欢 Trouble is Friend。 现在有的时候麻烦真的也不见得就不好，是吧？可能麻烦会是朋友，但是有些麻烦，哇，那我们真的不可以让它出现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脸上，比如说皮肤的干燥，比如说皮肤的泛红敏感，比如说皮肤的粗糙暗沉和皱纹松弛。是的，所以说不要再觉得补水，遇到这样的事情补水就行了，因为护肤神器要升级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能够深度滋养的面霜，而且是618年中庆给到大家，是贵妇全都在用的海蓝之谜精华面霜的礼盒。那这个礼盒在官网上60毫升，我们说一个面霜就要卖到3000多，那今天是宠粉破价了哈，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我们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可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价格机制。而且您现在马上下单还会送您30毫升的洁面，而且是4支哦，还有30毫升的精粹水4瓶，那抢到真的是血赚啊！想要的朋友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抢购下单。是的，平时咱买一个60毫升，单纯就一个面霜就要3000多。那今天您下单拿走的是60毫升正装的面霜，除此之外还有4支30毫升的洁面以及4瓶30毫升的精粹水，这样的一个组合礼盒，那你说赚不赚到？而价格只要799。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真的是又实用又有面子哈。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抢购下单了。海蓝之谜的产品那真是明星名媛梳妆台常驻嘉宾，用过一次那就是终生都会爱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华面霜也是品牌的经典，里面几十年专研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就能够促进年轻蛋白的生成，把松弛的肌肤和皱纹都提拉起来，这都不是梦了。而且呢，它不是局部抗老，是能够激活全脸细胞活力，坚持用那还你紧致肌肤，人看着还能够年轻10岁。除了这个核心的成分，还添加了最强的辅助，就是抗氧橙光精粹。你有了它，这个肌肤啊，不光平滑有

弹性，而且还变得有光泽，嗯，就可以做一个闪闪发光的女神了哈。好的，不要犹豫了，今天这个价格也是618年中庆啊，真的是宠粉破价从未有过的机制。拿到60毫升的正装的面霜之外，额外还有4瓶30毫升的清脆水以及4支30毫升的洁面这样的一个礼盒，那只要799。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关键词礼盒，拼手速下单吧。最遥远

缘撞在一起，这是不是你想要去奔赴的地方呢？那这里呢就是美丽的乌拉盖草原。是的，6月18号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带您领略草原、大漠还有湖光山色。查干湖传承着千年渔猎的文明，世代百姓都是依湖而居，那这里出产的湖鲜也是远近闻名啊。在这里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一桌地道的全鱼宴，我们说这一口就可以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这种鲜美的滋味哈。想要了解具体活动详情，想要添加报名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这条行程很适合什么呢？就是你时间不多是吧，想要出行然后又有很好体验，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咱们这就是5天的时间啊，天边草原乌拉盖5日游，有地道的蒙餐，特色的风味美食轮番上桌。关键是在出行方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种方式啊，您可以随心的选择。第一，可以选择跟团游，每人2180块钱，全程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出行，更舒服啊，也空间也更大，座椅也更宽大，入住品质酒店，还有特色的蒙古包，而且我们赠送比如说华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这些都是赠送的项目，所有的景点门票也都全含。还有可能是偏自由行的朋友哈，想跟家人一起，哎，我开开车跟朋友走走停停玩一玩没关系，也可以。自驾游的话只要1580一个人，那你不用担心做攻略，因为我们会给您统一规划路线，也给您提前预留好食宿、景区的资源，所以说您就可以结伴前行，这个节奏完全是自主的。同样赠送给大家华沙射箭、篝火晚会，这些都包括在内。现在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另外呢，为2026届的高考学子，我们还特别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政策，您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没错，您家要是是吧有孩子，正好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哎，就可以立减200块钱的费用了。您不用费心的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行程怎么安排，这个盛夏就跟909一起奔赴乌拉盖。了解具体的行程的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我们说夏天该有的样子就不是困在室内呀，对不对？就应该去有风的远方，去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把快乐尽情的挥洒在天地之间。而6月18号我们这次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游的行程就会带给你这样的体验，一次打卡湖泊、沙漠、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

郁可唯的一首暖心，把时间带到了7:24，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你爱谁，虽然叫做这个名字，但其实他问的并不是答案，而是一种不敢听答案的温柔。一起来回味这首经典之作，伍思凯，你爱

相信接下来这个地方，尤其在炎炎夏日，你一定会爱上它，因为这里是你玩冰雪想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了。是的，来到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以及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歌声与微笑》大家非常的熟悉，而单听这首歌的演唱者的声音也非常熟悉，蔡琴。但是大家很难想象说把蔡琴这个名字和这首儿歌结合在一起，那究竟为什么她选择翻唱这首歌？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怀旧之境，而是一次主动寻求突破的艺术实验。在他的眼中，这些民歌都是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他曾经说，康定情歌能够听出莫扎特小夜曲般的优雅，而翻唱《歌声与微笑》，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能够让全世界的听众产生对于中国民歌的兴趣。他还曾经翻唱过《走西口》《茉莉花》等等等等。那正是他这种独特的哀伤解读，也是让他的这个版本脱颖而出。7:33，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的这个事情了哈。装修呢，这个季节应该说是大家都要行动起来了，因为这天气真的很适合开始装修了。只不过装修这件事儿说起来简单，但装起来也是比较操心的事情。那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怕花了钱处处还遇到套路，对不对？今天跟大家说这家公司维尚装饰，它呢不但让你觉得装修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也不会让你去操心，而且你会觉得没有任何的套路，因为它不做套餐，它只是点选报价，价格是极其的清晰和透明。另外不做套餐，也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后期先用低价给你圈进来，后期再不断的给你增项啊，没有这些内容。另外一点，敢于提出来先装修后付款的承诺，那我们也不需要操心说我的资金是不是安全呢，是吧？我提前付了预付款啊，工程质量我保证不了怎么办，是不是？还有甚至于把我的钱卷跑了，工程不给我做，撂挑子成为了烂尾楼怎么办，这些都不需要你来操心。维尚装饰敢于承诺给你是先装修后付款，钱在咱兜里，不需要提前预付什么这个人工钱呐、材料款，这些都不需要，他就给你开工了。对，这部分工程结束之后，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合格，签了字，那您再付款。所以说第一，咱的资金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因为一直在咱自己兜里啊。第二，间接也会保证工程质量是有保证的，因为第一，工程质量保证不了，签不了字他拿不到钱，第二，拿不到钱就意味着他自己

损失，因为提前的费用都是他自己需要垫付的，对不对？我觉得还间接的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潍上装饰的实力了。实力有多雄厚啊？前期啊，咱们业主不掏钱，那这些款项都是需要他来提前垫付的。一方面他担负着风险，一方面他也承担着资金的压力，所以说足够的证明他是有这种资金的这种实力的。是啊，人家今年已经做了整整十年了，想想看，十年积累的财富，同时也是积累了无数的口碑和信誉，是吧？十年靠的是什么？就是这一点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呐。因为大家都了解，在装修行业能够做到十年的，真的是凤毛麟角啊。潍上呢，领头人很厉害，本身就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所以说他在我们这里今年已经是宣传的第四个年头。试想一下，在过去三年多那么长的时间当中，在我们这样的平台上都有多少人报名装修住进去新居，而且最长的现在已经将近四年的时间了，但是无一例外都非常的满意。那现在呢，正值是十周年店庆，又赶上618的特惠活动，所以说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哈。而且是给新房和老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得自由的诚意的方案。你想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如果您是新房子大包整装，基本上地砖不用买了，它会赠你全屋一线品牌的，都是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这些大牌，您自己任意挑选，颜色款式都非常非常之多。那这个价格我们说赠你的相当于什么，肯定是超万块的了。如果是老房子翻新改造，这个政策更灵活，四样硬核好礼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三层玻璃保暖窗户，三层玻璃窗户现在你了解一下市面上的价格，一瓶都得是400块钱左右吧，那你想想看，你家几扇窗，多少平，也是要上万块的。或者选择全屋的暖气片换新的，或者选择海尔的六大件全套家电啊，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都给您一站式的配齐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么更符合你整体的家装风格，而且给你创造了更多的储物的空间，所以说小户型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没问题啊，那就直接立减现金10000块。所以说这个力度是不是还很大？那大家不要错过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填上“装修”两个字。有人说这些政策是不是套路，跟您说不是套路，而这次是真的把选择权交给您了，您选择哪一款，选择什么样，这个政策是不是都可以。更难得的是什么，潍上装饰他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一些公司啊，他是怎么想着给你偷工减料省钱省成本，而潍上则是给你在四大主材方面都做了升级，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都是隐蔽工程，但是它跟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真的是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水管给您升级了德国瑞好的进口水管，厨房卫生间电线都是标配飞利浦的纯铜电线，网线给您提升为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而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那现在618特惠活动名额很有限，添加微信来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去到公司实地考察，是吧？我们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考察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还有它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它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的啊！你上别人家看看，他愿不愿意让你上工地考察，是不是？那进店之后还会有三重见面礼。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的指纹锁，而且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潍上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任何套路，而且敢于承诺您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那618的特惠活动现在添加微信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
1310-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把家交给靠谱的人，这才能够真正让我们省心啊，是不是？就像微商装饰，它的领头人来自于装饰协会。

部的会长，他真的是非常注重和信誉口碑，是把装修这个事情当做事业来做，否则根本做不到今年十个年头，而且到目前还一直都是在良性的发展。微信号13104513909，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继续陪你听歌，来自于齐秦，别在窗前等我。

这里是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其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那么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

家中公证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将公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是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高考刚刚结束，很多人真的是放松了下来，但是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可能是让身心都得一个彻底的放松，可能旅行都是大家首选的一种方式吧。那近期呢，在抖音上也有句高频热评，就是高考结束最好的成人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都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是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你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在这个七月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了。添加微信号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在城市里呢，我们都习惯了快节奏，比如说外卖30分钟不到我们就会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我们就会滑走了，凡事都是讲究一个快快快。但是在西藏呢，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真的急不来，慢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都是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叩，用身体来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着前行。少则是几个月，多则会有几年，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那份信仰。那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的执着了呢？

不妨来到这方天地当中，看看西藏牧民的笑脸是如此的阳光灿烂，和他们聊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你要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份的西藏非常非常的舒适，空气含氧量也非常的高，那刚刚考完试的少年们就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青春。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除了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我还会给你发送一些照片、视频，这些呢都是我在那边玩的时候啊实景拍摄下来的，你可以进行参考。你会发现那里的天空真的是很蓝，哪怕是在阴天拍摄都是绝美的大片。你会发现909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品质真的好，住的是五星级的有氧酒店，吃的是烤全羊的特色餐，对吧？那还有你会看到我们909听友的真实的反馈，通过视频，通过回来之后给我们通过小作文对我们行程的赞许，你就会了解到909行程的品质。我们也是用3年的时间深耕藏地，为大家打磨出了最舒适的西藏的行程，不赶路，不折腾，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所以说非常轻松的一条西藏游的行程，每位6880。7月3号、7月16号出发，往返是四飞的行程，7天时间，精品小团位置很有限。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6880一价全含，性价比这是非常高的。就说这个钱交了之后，很多人都问说这个要钱吗？包括机票吗？跟大家他们说这个钱交完之后没有让你花钱的地方了，就连我们进入到布达拉宫大昭寺听讲解用的耳机，正常是租用的，80多块钱一个，那我们都涵盖在其中，所以说你真的完全没有花钱的地方。布达拉整个西藏一共有5个五A级景区，我们这次行程足足包含了有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保证100%入内参观。尤其大昭寺，我觉得尤其对于这些考完试的学生们来说哈，一定要在这里。有什么心愿，你真的不妨可以许下来，因为在大昭寺当中供奉着全世界唯一的一尊保存最为完好的释迦牟尼佛祖的12岁等身像，而且这是经过佛祖亲自加持过的。你想想看，真的是极具灵性。而且西藏很神奇哦，它是唯一你许了愿，愿望达成又不需要你一定回来还愿的地方。好的，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了西藏之外，我们还有海参崴4天游的行程，内蒙古5日游的行程供你选择。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萧煌奇的下个街角。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维尚装修618的特惠活动，这也是他今年这个10周年的店庆的活动，力度真的很大哈。但是有朋友说听着真的很好，也有房子要装修，但是现在没有办法马上收拾房子因为还在租的状态，是不是这个权利还没有回归哈，得过2个多月。没有问题，其实他是会给您保价的啊。所以说我也想跟大家说，那这次10周年以及618的活动真的是力度很大也很有诚意，无论是说赠送的项目，无论是说给大家升级的隐蔽工程的项目，都非常的实惠和实在的。那您即便是不能马上装修，但是呢您可以先对接上，2-3个月以后再装的时候，它依然可以给你进行一个保价，享受到现在的政策，这样的话咱不损失，对不对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没有任何的投入也不会吃亏，不会上当，只是添加微信对接上之后，然后您可以进行考察，然后公司会出设计师上你家看房子量尺寸，然后给你出方案，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再一起探讨探讨方案，您再讲讲价格，哎，是不是也差不多到了2-3个月你要开工的时间了哈？所以说咱先把微信加上，先跟公司对接上，然后有任何问题咱先了解，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同时虽然维尚装饰它的信誉口碑这么好，但也真的建议大家你多走走多看看，比对比对别的公司，其实有比对，我们常说没有对比没有伤害，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你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谁家真真正正的是实实在在的，是吧，做实在的事儿，哎，是真真正正能够让你踏实托底放心装修的，所以你可以比呀，对不对？比方案，看细节啊，比价格，看报价，是不是都要看细节？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装修行业能做到10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包括曾经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很多家连锁的，是吧，你现在能看到他的名字吗？看不到，他都没有做上10年，维尚今年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单单在我们这里宣传今年都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说明靠的是什么？就是一点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呐。添加微信号啊，您可以去进公司详细的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然后你想了解究竟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和力度，您可以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节目时间有限，不在这里跟大家一一的做介绍了。跟大家说到的是，不是套路，就是把选择权给到你，而且4大主材还升级了。这些就说维尚，他真的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给您下功夫，这就是诚意。对不对？那618的活动名额很有限啊，添加微信号，而且他不做套餐，没有套路，他敢于承诺给你是先装修后付款，能够很好的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无论你是新房大包整装，还是旧房翻新改造，你获得的政策都肯定是超万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